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1: 再来关注国家数据局的消息，目前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的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
0: 再来看民政部等23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指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
1: 根据住建部消息，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
0: 再来看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
1: 来关注航天方面，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当中。
0: 科研方面，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了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那相关成果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
1: 再来关注18号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截止到18号4时，地震已致3人失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0: 继续，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来看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所谓的高薪招聘的陷阱。
1: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0: 来看，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
1: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宣布，刚果京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当地时间17号，尼泊尔知名登山向导从珠穆朗玛峰南坡尼泊尔一侧成功登顶，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穆朗玛峰，也打破了自己创造的登顶珠峰次数的世界纪录。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了赛季的第5冠。
0: 再来看昨天进行的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当中，国羽组合逆转战胜了日本组合，夺得了女双冠军。
1: 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4强昨天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0: 再来看文娱方面，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昨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已经破5亿元。
1: 再来关注歌手2026节目，昨天是公布了全新赛制啊，也是首创的全新阅读联赛制，集结了齐豫、庾澄庆、张碧晨等9位首发歌手，开启4场差异化竞演，角逐阅读强者。节目呢将在5月22号起每周五晚上19:30直播开场。
0: 我们再来看歌手温岚，5月14号因为败血性休克住进 ICU 接受治疗，病况呢持续受到外界关注。经纪人昨天透露，还在全力的治疗当中。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早安心语，生活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
0: 早上的8:07啊，刚刚我们说到了今天有一些过生日的朋友都在留言，我们8点的第一首生日歌呢也要送给我们留言过生日送祝福的各位朋友。哎，来看到郭果啊，这个朋友留言说，我希望如果我要中黄金小马的话，能够送给我女孩哈、啊、说这个今儿呢也是我的生日，还有又是下雨天，说我觉得哎呀这个感觉心情也非常好。还有悟行高高啊，他说今天吴明泽8岁生日，我和孩子的爸爸要祝孩子生日快乐，希望你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平安喜乐，无忧无虑的慢慢长大，爸爸妈妈爱你。
1: 还有5370这位朋友，他说儿子19岁生日马上就要到了，从小到大都特别的自律明理，一直都有自己的目标和规划，让爸妈特别省心的孩子。预祝亲爱的儿子生日快乐，梦想成真，自信绽放，爸妈永远爱你，支持你。
0: 海底捞的生日歌送给你们，祝福每一位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愿你快乐不止今天。

0: 古人
1: 太酷了，
0: 哎，气死了，这车堵的一眼看不到头，还有没素质的乱插队啊，我心态都要炸了。
2: 嗨，其实古代也有堵车的时候。
0: 啥？古代也堵？
3: 您还别不信，玄奘认识吧？当年啊，玄奘要去西行取经，朝廷不让，恰好那年赶上长安闹饥荒，逃荒的人塞满了城门，堵得严严实实的，于是朝廷就不得不打开城门放行，玄奘呢就混在逃难的饥民当中，乌泱乌泱的出关而去。玄奘是堵着出去的，也是堵着回来的。取到真经之后，玄奘要回国的消息传遍了长安的大街小巷，大家都想一睹这位高僧的尊容。在他抵达长安之后，连绵数十里，盛况空前，人头攒动，塞满街道，焚香散花，诵经不断。当时的场面实在是太堵了，官方也怕挤出人命，于是不得不下令人们在原地烧香散花，不得移动。所以自古以来堵都是正常的，咱呀堵车不堵心，总会跑起来的。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9: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9: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一刻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0: 我们早上的这个快乐出发早安奶茶的打卡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还有一些小朋友在留言，火龙他说我是3年级7班的贾天宇，我也来打卡了。还有这个手机尾号85829641，哎，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哎，包括有朋友说第三种花的确没猜出来啊，说的确看了看图片挺像百合花的，但是听你们提示觉得不是百合。
1: 因为百合不能泡水喝呀，对不对啊？还有朋友他说自己是巨鹿邢台巨鹿的，他说我们这儿会这个加工生产第三种花
0: 哦，
1: 所以当地朋友应该是比较熟的，这算是当地的一个产业吗？
0: 是的，而第三种花啊，大家挺常见的，有时候你想喝点儿，你去药房也能买着，啊，就这个东西啊，而它的名字也很有特色啊。说为什么说这个花啊，它长出来，你看我们那个图片啊是偏白的，
1: 对，
0: 但其实这个花啊，它有时候是黄的，有时候是白的，哎，就你经常看到一片的时候，它又是白黄相间的，就是因为它刚开的时候它是白的，过一两天啊，它这个花就变成黄的了。哎妈，越说越神奇啊，
1: 越说感觉难度越大 了
0: 、啊，
1: 本来挺简单的，
0: 是本来清热解毒能泡着喝一根一根的啊，丰富一下维度吧，来猜一猜第三种花它到底是什么花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啊，就可以看到三张图三种花，可以在评论区直接留下他们的名字，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资格。
1: 接下来我们刷新省内的消息资讯，首先关注民生方面。为了方便广大群众办理电动自行车业务，石家庄市公安交管部门在市区的长安区、桥西区、裕华区、新华区、高新区、经开区原有服务站点的位置进行调整。
0: 再来看石家庄市首届青年戏剧展演开幕式暨希望剧场落成仪式上周末在知音1953举行。
1: 雄安新区新建片区首个

0: 居民委员会启动区义安社区居民委员会日前正式成立。
1: 近日，我省的曹妃甸港区实现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
0: 再来关注活动方面，5月16号、17号，2026河北省赛事经济暨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在保定涞源成功举办。
1: 包括长信宫灯、发光冰箱贴、错金铜博山炉在内的河北200多款文创精品，近日亮相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啊，当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大型博物馆一票难求的时候，有一批藏身河北县城的小众博物馆正在悄然走红。很多人选择到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来看1000多年前的房车、陶骆驼，到定州博物馆感受县级博物馆天花板。
1: 再来看明天啊，是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那来临之际呢，河北邢台、张家口22家 A 级景区宣布免票等优惠。
0: 关注健康方面，昨天晚上下着小雨，大家睡觉是不是感觉超级香呢？因为雨天是最适合睡觉的一个天气啊，雨声这种白噪音会让我们的大脑无意识的放松，接近人体睡眠时的状态，因此啊，雨声堪称是天然催眠曲。另外就是这个多雨，这样的一个多云天气之下呢，太阳被乌云遮住了，人体的褪黑素分泌量就会明显高于晴天，也就更容易感到疲倦。
1: 我说怎么这么困呢？当然我们说如果你困的话啊，那你到了宫位你可以先给自己干嘛呀，泡上一杯茶。尤其是这个季节啊，大家可以喝点啊这春天刚刚下来的这个春茶、鲜茶、绿茶。尤其你看外面下着雨潮潮的，然后你在屋里喝上一杯清清爽爽的绿茶，听着窗外的雨声啊，然后嘴里喝起来这个鲜爽回甘的茶汤，整个人都会觉得很清爽很通透。那今天呢，我们乐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绿茶四合一组合套装，就是一次性啊给您配齐四大经典绿茶，龙井、安吉白茶、还有云雾香茶、还有碧螺春啊，这四种绿茶整整四大罐，每罐50克，都是今年的春茶嫩芽去精工制作的，特别的鲜，这个主打一个鲜，而且它每根茶叶你拎出来都是绿绿的啊，特别的鲜。
0: 是
1: 一套4罐，只要9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0: 没错，喝茶一定要换着喝，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口味哈。你想，龙井绿茶标志性的炒豆香入口特别鲜爽哈，一口下去感觉整个屋子下雨之后的潮气都没有了。还有云雾香茶，它是有浓郁的板栗味，特别耐泡，你可以泡上一大壶啊，这个在宫位上喝一天。碧螺春它是比较清新的花果香，特别的鲜爽清甜，又解腻又开胃。还有安吉白茶，它是比较清爽的兰花香，很鲜醇柔和哈。如果你要不爱喝浓茶，我建议你喝安吉白茶啊。总之喝茶比较健康，真的比喝碳酸饮料要舒服要解渴
1: 啊。对，
0: 每一罐都是独立包装啊，特别的锁鲜又防潮，不怕茶叶受潮变味啊。这个关键我们的四大罐只要99块钱，你想啊，平时单买一罐都多少钱，今天4罐经典绿茶给您集齐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赶紧买上一份之后享受一下夏天的第一口清爽吧。
1: 是的，回复给力啊，马上520了，我们还准备了迪奥爱心口红5件套礼盒，每一支都是迪奥口红的热门色号，丝绒999、人间富贵花、720豆沙红棕，气质又知性，还有772裸粉色很温柔，还有777烈焰赤橘，就是元气满满，840枫叶砖红，大气沉稳，这5种颜色哈，就是让你百变妆容，每天都是不一样的自己。茶要换着喝，口红也要换着色号涂。虽然是中样，但是它的外壳和正装都一样精致的哈，是奢华的磁吸方管设计，管身呢也印着这个迪奥的 logo 字母，拿在手里面还是很有分量感的。这一套只要169，都不到一支正装的钱啊！今天买一套5款迪奥口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是一个很漂亮的礼盒装啊，可以送给亲爱的他。那520宠爱季满210满520啊，在乐商城都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呢还能够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先领券再下单。陈小春，相依为命。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听营养科的医生说过，其实人发胖啊是有时间的，熬过一天当中四个容易发胖的时段，想瘦下来就容易多了。
2: 有这么好的事儿？哎，快告诉我是哪四个时段啊？
1: 早上9点，这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建议早晨9点之前吃完早餐。下午4点吃水果的时间尽量的选择上午，下午4点以后就不要再吃水果了，水果里的糖分比较高，如果太晚吃特别容易长胖。晚上7点，所以晚饭最好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吃7分饱最好，睡前3小时，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饿，推荐喝一杯豆浆牛奶，饱腹感比较好，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睡眠。那除了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其实真正减肥成功的人啊，他们每天都在做这3件事，每天吃早饭，早饭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让一天精神抖擞，自然也就愿意动动身体，一天积累下来的能量消耗也不知不觉就增多了。每天称体重，有研究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3%，不常称体重的人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天运动1小时，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果，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

0: 千卡总结下来一句话，少吃加多动，减肥不是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3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3: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1: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3: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1: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3: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1: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6: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快乐出发，早安奶茶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星华。
9: 各位早上好，我是卢坤。
8: 早安奶茶，我们每天的有奖互动啊，我们今天继续是看图猜花来赢奖品、我们的奖品呢有两种，一个是一束鲜花，你可以指定派给谁啊，派送给谁，还有是一个黄金小马。中奖的朋友啊，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的朋友可以2选1。那今天啊，我们这题目其实3种花，第一道题我们说是送分题、大家都能答对，就是菊花很常见。然后第二张图呢、就是可能猛一看啊，就是需要哦这是什么花来着，但你稍微一想想你能想出来 因为就是大家经常打卡拍照去这个花田里面嘛，
9: 是
8: 啊、然后就是油菜花、
9: 哎、
8: 但是第三题其实今天把一些朋友难住了。
9: 对呀、啊，好多朋友都不知道第三个到底是什么哈。
8: 我刚才看有人说是豆芽儿啊，还有朋友说是黄花菜
9: 啊。哎，你还别说，
8: 有点像，
9: 有点像啊。有朋友说这种花也叫二花茶。

0: 对，因为刚才不是我们说了吗，它是两种颜色，白色和黄色的，
1: 对，
0: 非常贴切。但是你更熟悉的名字，它是金银花。
1: 嗯，金银花。
0: 对，
1: 而且刚才我们还有朋友说了，说哎呀，你们一提示巨鹿我就知道了，说我之前还去巨鹿专门去这个弄过两棵这个金银花树回来自己栽种呢啊。
0: 嗯，
1: 然后包括有巨鹿的朋友一直说，嗨，巨鹿这对于我们来说太熟悉了，我们是金银花之乡啊。
0: 哎呦，
1: 哎，的确，咱们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是全国最大的金银花的种植区和集散地，是中国金银花之乡。
0: 嗯，哎，这个9727这位朋友，他说我在家听着小杜洗衣服，听主持人描述哈，大概就猜出来了。他说我是在家听小杜，出门听这个广播啊，河北音乐广播从来都没有换过，今天第一次来打卡啊，希望能够中奖。好，我们也把运气送给你。
1: 是的。
0: 他说如果我中奖，我要把这个奖品送给闺女，因为闺女就是属马的，希望闺女能够越来越优秀。
1: 嗯。包括也有朋友说到，说啊，金银花知道了，说一会儿白一会儿黄，不就是金银花吗？是因为我们说金银花刚开的时候它是白的，一两天之后呢，它那个花蕾就会变成黄色。
0: 是，
1: 所以你经常看这么一大株啊，就是开出来的，哎，有的红，有的白的，有的黄的，它是交替的，
0: 就是，白黄相间，所以叫金银花啊。所以那位朋友说二花茶也非常贴切直白的一个名字。
1: 是的，也没毛病啊。
0: 对。
1: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答题啊，包括有朋友说我答上来了，但我是抄的别人的，不重要啊。我们的评论区您是可以看到别的朋友的留言的，您看到了之后，我们这开卷考试，您看到了之后，即便是我们公布了答案之后，您依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
0: 对，
1: 因为只要留言就有抽奖资格，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去把你的答案打在评论区吧。我们也来听听啊，在周末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2: 喂，你好。
3: 你好，
2: 我来电视恭喜您中奖了。
3: 啊，我哎呦，
2: 我是不太相信吗？
3: 我从来没有中过奖。
2: 那恭喜你啊，很幸运的
3: 啊。
2: 还记得当时参与答题的场景吗？
3: 我跟同事，我们俩在上班的路上，我们两个是拼的车，正好是他开车，然后我有时间，我就参与了一下。
2: 鲜花、黄金、小马，您是想选哪个礼物啊？
3: 我想选那个小马，然后是要送给我儿子吧。
2: 嗯，儿子今年多大了？
3: 我们上3年级。我们是一个特别懂事、特别惹人爱，然后自己也很上进一个小男孩。
2: 比较让你省心的那种是吗？
3: 啊，对，用我们同事的话说，他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2: 看到留言里您说家长会上上台带了一朵大红花，当时是因为什么上台的？
3: 他那个期中考试，然后他是5星学生，得了一个奖状，请家长也上台，让孩子亲手给我带了一个大红花。我特别激动，我也很紧张。他写作业很自主，基本上不用我催，自己安排的也很好，然后他自己会主动完成作业。
2: 一般你在家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呀？
3: 我工作的话还不算是特别忙，然后平时的话我陪他还算是比较多。我们在一起大部分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就是朋友的关系吧。
2: 嗯，
3: 我想做他的一个大朋友，跟他一起学习，跟他一起玩，一起成长。
2: 对儿子有什么想说的话吗？通过我们节目，
3: 以前对他要求，我觉得可能是要求太高了。那一段时间他精神也很紧张，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还是健康最重要吧，自己能做好，不让我费心，我觉得就可以了。不管他是调皮也好，还是怎样也好，都是我最爱的儿子，我会永远爱他，永远在后面支持他。

0: 古人
1: 太困了。
0: 你知道为什么快递员里男性居多吗？
2: 因为女士在送快递的路上会忍不住把快递拆开。
0: 如今网购已经成为了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购物方式，而快递行业的发展也极大地提高了咱们购物的效率。但是往前倒回去那么几百几千年，快递呀可就变成了稀罕玩意儿。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快递虽然已经存在，但它属于是君王专属限定，包不包邮不知道，但是加急加密那是肯定的。到了隋唐时期，揽件的物品才从政令军情扩展到了人畜水果工艺商品，最出名的就是历史上的荔枝速递。从当时盛产荔枝的阜陵到1000多公里外的长安，一般情况下呢得走个10天半个月，但那时的骑手们快马加鞭，一路不歇，3天就能保鲜送到货。到了宋朝，官员近亲之间的书信才被皇帝默认可以用官方的渠道传送，之后啊这个口子越开越大，老百姓也终于能用上官方的快递业务了。
3: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话题只说热点，
11: 音乐相当带感，
1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0: 主持人请确认
12: Let's go，
10: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4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4: 各位早上好，我是卢坤。
13: 手机尾号3722这朋友说，哎呀，都开卷了，都告诉答案了，我必须得过来打个卡。是的，我们今天早安奶茶我们刚刚已经公布了答案，就是菊花、油菜花和第三种今天大家都在猜的金银花。
14: 哎，
13: 你也可以现在，虽然我们已经公布答案了，不影响您抽奖啊、
14: 嗯、
13: 您现在依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去留言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就有抽奖的资格啦。
14: 看到有朋友为什么说刚才那个花是韭菜花
13: 啊？什么？
14: 油菜花跟韭菜花您分不清楚，一个绿的，一个黄的哈。
13: 是。
14: 对。但我提醒啊，所有只要参与的朋友，今天保持手机畅通，
13: 嗯，
14: 因为您有可能中奖之后就会收到我们主持人的神秘来电了。
13: 是的。
14: 啊。哎呀，这两天有一个电影特别火呀，
13: 嗯，
14: 我是一直在刷短视频，就在给我推送啊，叫《给
13: 阿妈的情书》
14: 啊，
13: 我昨天刚看了啊、
14: 嗯，
13: 就是真的非常火，而且就是完全靠观众的口碑火起来的一部小制作的电影。
14: 对，嗯、其实你知道我特别想去看，没去看的原因是我看它是 闽南方言的电影，
13: 它是潮汕方言，
14: 对
13: 对，但是它你可以买到就是普通话版本的
14: 哦、
13: 你买票的时候就是它有这个潮汕方言的，也有普通话版本的、
14: 你可以选方言的，
13: 对，
14: 也可以选普通话的，
13: 对，是的、可以选啊，就是、它这部电影呢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真的就是当时刚刚排片的时候大家也没有想到它能够卖得这么好啊、尤其说第一天这个排片比都特别低哈，单日票房，但是在5月16号的时候说单日票房已经强势破亿了，累计票房突破了，在5月16号的时候就突破了3个多亿，说现在已经破5亿了。我看之前韩寒推荐的时候，韩寒还说我这部电影太好了，说我要预祝这部电影破10亿，说争取破13.14亿啊。对，然后就是上映17天是连续6天蝉联了单日票房冠军，日票房占比飙升到了72.2%，成为了2026年电影市场可以说最耀眼的一个现象级的黑马作品啊。
14: 而且你发现网上它的评分一直在攀升哈，它也算是今年以来开分最高的一个国产电影了。
13: 是的，
14: 然后当时我看了一下演员，我说没有一个是认识的，
13: 哎，全是素人。
14: 对，
13: 而且有一些说，你知道那个就是女主当时说怎么找到的哈、是在短视频上找到的，锁定的，包括它里面有一些角色。大家可能刷短视频的刷着过，它有的时候是一些所谓这个短视频里面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小网红啊，或者什么的，或者有一些素人啊，就是纯素人演出。哎，但是演技都不错，而且这个影片啊，大家看完之后，大家统一的感受都说哭晕过去、啊，就是说很感动。首先我们来说说，我们不过分剧透啊，我们就来说说大概讲的是什么，大概一个梗概。这个影片的线索呢是桥批啊，讲述的就是潮汕华侨和家人啊和家乡的亲人跨越山海的情谊故事。因为当年很多人这个下南洋谋生嘛，所以跟家人就真的有的就是一去就是一辈子，但是呢去了之后跟家人怎么联系呀、就是写信，然后呢附上那个钱啊，这就叫桥批，把这个东西邮回国，然后家就靠着这个可能就是哎呀，然后养着家人这一家子，甚至是几代人哈、这样一下来就是几十年。电影当中讲述的这个女主就是这个潮汕的阿嬷舒柔，她年轻的时候她的丈夫穆生就下南洋谋生，然后此后的数十年呢，哎，就一直收到一封封的

0: 行，你会有很多细节在里面，会催生你的眼泪啊哈、
1: 嗯、
0: 包括看到电影海报上有一个宣传语嘛，叫做做人有情有义，
1: 是、
0: 啊、所以我相信这也会贯穿电影始终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内核吧。所以这份情谊不光是儿女情长不离不弃，还是对于同胞的守望相助，是颠沛流离的岁月当中刻在中国人骨血当中的善良。
1: 嗯，这部影片呢，这个很多朋友看完之后啊，觉得很多的细节你想来之后都很感动，说受到木生帮助的孩子们长大之后呢，在南洋捐赠了多所学校，包括里面演的邮差，我觉得很多细节都很感动我。不光说主人公，比如邮差在大雨当中送信就是落水了，但是依然在打捞一封封的侨批，因为你看到那个细节你就知道，哦，那个侨批背后其实承载的是很多人对于家人的这种牵挂，哎，包括里面有很多那种义薄云天的真情，都是在大时代当中很平凡的普通人，就是用很质朴的行动诠释着刚刚说到的有情有义的这种价值观。哎，所以我看到网上还有一种评论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是什么呢？是请观众喝了一碗久违的白粥。就是我们看电影看过了太多的大制作是吧，然后呢绚烂的大喊大叫的一些剧情，又请了很多的明星，豪华的阵容，然后很大的投入是吧，然后看起来非常光鲜的，然后包括很炫酷的一些画面啊、科技啊、运镜啊等等，但其实故事的这种精神内核才是最打动我们的。这部影片恰恰就是这样，你就觉得像一碗白粥一样啊，也都是素人去演绎的，然后演绎的也都是真实的一些故事。就是这部影片大家看完之后千万不要着急走啊，就是要坐着看一会儿所谓的彩蛋啊，就是它后面会有很多真实的一些信件出来，我觉得那个更动人啊。我觉得剧透过多了啊，大家自己去看吧。
0: 自己去看吧，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不一定都是那么的绚丽多彩，我们也需要让自己静下心来，慢慢的沉淀感受这样的一部电影。
1: 来听到人世间。

0: 微信上面李小水这朋友留言说，我也想去看阿妈的情书，说这个现在网上推荐的也很厉害哈，说如果这个涉及到剧透可以提前预告一下。哎，我们刚刚不都剧透过了我们还担心给您剧透的太多哈。
1: 还好我觉得听完之后让我更有冲动想要走进电影院了。
0: 对，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去看，是一种久违的感受，真的是感觉是给观众喝了一碗久违的白粥，既温热又舒服，而且后劲儿还是挺大的。
1: 是的啊。水鸟这个朋友他说，我是1024忠实粉丝，我们的这个马上到结婚纪念日了，听说留言有金马，所以想问问是什么金马呀您这听了半截话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链接进去，我们今天是看图猜花啊，每天不一样的游戏，您只要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就进入我们的抽奖池，
0: 是
1: 抽到您之后就有机会拿到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说鲜花了。
0: 哎，回复早安奶茶，只要进去留言，在评论区写下你的评论就有抽奖资格。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到这儿，稍后莎莎陪伴各位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 再见，
0: 拜拜。还想留在我身旁。
2: 如果说生命是一段热烈的旅行，那成年人的世界为何要那样小心。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

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

0: 指孟冬，众星何丽丽。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节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

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

旱是地上的旱江，天旱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

经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

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石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

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冰风絮，青石道旁露影星。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

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

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

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默。

0: 刺，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未到。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费政策，5月16号到5月24号，邯郸东太行景区免南门门票入园，金娘湖景区免鹊桥门票，5月19号承德金山岭长城门票半价优惠。成联分会秘书长推东树最新的披露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常规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均价13.1万元的降价力度，算数平均达到了2.3万元，降价力度达到17.2%。近日驾考全面改革难度翻倍的说法流传，事实上呢，5月1号起实施的驾培行业新标准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不是驾驶员考试的新规，驾考内容并没有发生变化。作为夏季餐桌的顶流小龙虾，现在的市场行情变得越来越亲民了。记者走访市场了解到，目前小龙虾的市场零售价格已经跌至最低每斤8-9元。巴菲特慈善午餐回归，在近日举行的一场慈善筹款拍卖活动当中，一位竞拍者同意出资$90,100，以换取与亿万富翁投资者沃伦·巴菲特以及篮球巨星斯蒂芬·库里共进晚餐的机会。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阴有小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

0: 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0: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和你跳舞》，来自于歌手莫艳琳。希望在这个周一的午后，你也能够和你的好心情一起跳个舞吧。上个周末的时候，石家庄这边一直在下雨哈。你所在的城市什么样呢？那喜欢下雨天的人，可能特地的出门跟这场初夏的雨来了一次亲密的接触，或者一定也有人选择窝在家中，趁着雨声好好的补了觉。其实这些都很好，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带来的都是属于平凡又忙碌的日子里面的小幸福。而这些小幸福能够啪一下子点亮我们当下的好心情。这里是河北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和我跳支舞吧，来自于汪峰。

0: 按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气温渐热，日光照射的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防晒真得提上日程了。
2: 快把我的防晒霜拿过来，我要糊全身。
3: 你的防晒霜都是去年买的了，今年还能用吗？
1: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理论上来讲，如果处于有效期内，且过去一年没有存放在高温暴晒的环境中，也没有开封，就可以放心使用。注意标识，不少商家会在包装上印一个瓶子开盖的图案，下方还写着12M、18M 的字样，这就代表着这款防晒霜开封之后的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内有效。
2: 怎么挑出适合自己的防晒霜呢？
1: 中性油性肌肤可以选防晒乳液或者稀薄清透的化学性或混合性防晒霜。干性敏感肌肤建议选偏油脂厚重的物理性防晒霜，不易涂抹到的地方可以使用防晒喷雾。
4: 哎呦，俺皮糙肉厚的，原本就不想涂防晒霜。

0: 伤，而且涂了总觉得呼的慌，就没有其他的防晒办法了吗？
1: 有啊，别晒着。一天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之间，避开这个时段外出。除了涂抹防晒霜，还可以用遮阳伞、太阳帽或者是衣物来遮挡。帽檐的长度最好在7.5厘米以上。即使阴天也要防晒，云层对紫外线的阻隔有限，90%的紫外线都能穿透云层，所以体感凉快并不能代表没有紫外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像云端，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云的习惯？云端总是承载着太多人关于自由跟远方的美好想象，变幻多样的云也总是能够带给我们很美好的景色。初夏的时候开始，夕阳会变成了越来越美的样子了。每一年都会有火烧云的美好被记录下来，它们红彤彤地染红了天边，热烈而奔放的样子令人惊艳。霞光之下的城市也都变成了晕染上一层红光的样子了，这是属于每一年北方初夏的浪漫。继续今天的1024月随心动的直播，我是圆圆，坐看云起，许巍。

0: 许巍的这首歌《坐看云起》，刚刚我们听了两首关于云的歌哈，一个是向云端，一个是坐看云起。有听友留言说，现在放的这歌很应景哈，在河北沧州呢，蓝天白云太美了。慢慢的开着车，听着这首歌，非常的爽快。对，也希望这里的歌能够带给你美丽的好心情。那前两天的时候一直在下雨嘛，今天终于是天晴了。你有没有觉得一下雨，整个人就会变得有点懒洋洋的？那这个时节呢，也可以来喝一杯清爽的提神的绿茶。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袁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就是大家可能遇到像过去两天的阴雨天的时候啊，会觉得哎呀喝点茶更爽快一些。还有就是像中午可能刚睡醒，睡了午觉，哎呀觉得困唧唧的，这个时候喝上一杯绿茶，我觉得也是清爽提神。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呢，就是四种绿茶的组合套装啊。今天你在我们这儿可以一次性集齐四大经典绿茶，有龙井，有安吉白茶，虽然它叫安吉白茶，但其实也是绿茶哈。还有就是云雾香茶，还有碧螺春，整整四罐，就是每一罐都是不同的啊。然后每一罐呢是50克，而且它全都是今年的春天的春茶嫩芽做的。哎呀，所以你就看现在刚刚要入夏，我们喝着春天的新鲜的干爽的春茶啊，会觉得非常的爽快，鲜劲十足。今天一套四罐到手只要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一款绿茶了。这四款茶呢，我觉得是各有各的风味啊，就是你可以平时换着喝，然后每天跟每天喝都不一样。龙井的话，它的那个香气呢是带点豆香味儿啊，就入口很鲜爽。然后云雾香茶呢，它是有点板栗香，就是更醇厚一些，你可以泡上一大壶，从早喝到晚那种。然后碧螺春我特别喜欢，它是那种清新的花果香的啊，就是很鲜爽，然后有回甘，很清甜，你可以配点这个下午茶呀，小点心吃一吃啊，就是解腻又开胃。还有就是安吉白茶，它带一点清雅的兰花香啊，就更柔和一些。所以你觉得每一款跟每一款就跟香水一样，它也都不一样啊，你可以每天换着来喝。然后今天呢这款茶叶我觉得做的都非常好，就是你首先你拿到包装之后啊，它那种是罐的，是那种金属质感的罐，但它那个罐子呢做的都是那种像茶叶一样的那种淡绿色的，我觉得就颜值很高。然后你打开之后，它里面那个茶叶每一罐你打开之后，它那个茶叶全都是特别特别的绿啊，就是春天的颜色，然后你闻起来也都很香，冲泡起来每一款的香气都是不同的，然后你会觉得泡完那个茶真的你还没喝呢，你就闻得沁人心脾啊，你就觉得

0: 心情很好，我觉得这就是春天带给大家的这种新鲜感，这种生命力啊，春茶。然后呢，它这个锁鲜防潮的设计，茶叶也不怕变潮变味儿。哎，然后今天99块钱四大罐，性价比又特别高，鲜爽回甘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们喝点茶又舒服，然后呢，喝完之后也觉得清清爽爽的，很提神。另外今天回复给力，马上520了啊，给另一半送的小礼物，或者说想犒劳自己，我们给各位准备了迪奥的爱心口红五件套，它是里面有五款啊，每款颜色都是不同的，但都是迪奥的热门色号。999就是谁涂谁显白啊，720呢是豆沙红棕色，我觉得这个更气质中性一些。然后就是772的话呢，它是裸粉色，就是你平时不怎么化妆，我就想涂一个显气色的啊，你就选这个很温柔。如果想少女感一些，元气感满满的，那就777烈焰赤橘，这里边也放了。还有想大气沉稳一点的职场的这种 OL lady 哈，那我们就840枫叶砖红色。所以你看，也是每个都不一样，就是你可以男人每天喝的茶不一样，我们女人每天擦的口红也不一样，它每一个都是中药啊。因为说实话，女人就很少有一支口红全都用完的，你得多喜欢这支口红啊。一般都是我们尝试多种色号哈、啊，然后它这个中药我觉得也够用了，而且它的那个质感就跟正装的那个质感是一样的，就是它也分量感十足啊。一套只要169，平时169一支都买不了，今天能买一套买五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还有520的限定礼盒啊，然后你可以送给这个另一半也可以。另外呢，520的宠爱季在乐商城消费满210、满520都有满赠好礼，加小助理的微信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领券下单吧。好的，圆圆。
1: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前奏响起，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年纪。路虎，波浪鼓。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14:38，欢迎你来到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之集合 NPC。 我们本周的惊喜盲盒又换样子了哈，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手了五月天的歌迷，为大家准备的快乐已就位了，是200罐的可乐免费派送中。有一种青春叫做五月天，有一种快乐叫做百事可乐，一首五月天，一首一口可乐，在这个五月份可以畅爽翻倍。现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然后点击我们自动回复的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 APP 的活动页面，回复任意五月天的歌名，200罐的可乐免费畅饮。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王源的这首歌叫做只要有想见的人就不是孤身一人。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呢？也许是被什么人温柔以待过之后吧，因为感受到了那种温柔相待的暖，所以也想要成为散播那种暖的人。愿我们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这里继续河北乐广播，正在陪你一起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是送给大家可乐了哈，200罐可乐在线等你来拿，回复惊喜盲盒这个关键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根据链接来具体操作吧。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期待你和我在每首歌里体会和分享，继续乐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工作支持县公布，我省邯郸市涉县入选。
1: 石家庄市首届青年戏剧展演最近呢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启幕，该活动呢汇聚来自全国的知名高校和演出院团的49部青年戏剧，共计是101场演出，将在知音1953多个剧场展演到6月7号。
0: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是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
1: 5月21号20-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一波调整。那么按照目前的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下跌每升0.06元至每升0.07元。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到26号举行。
1: 最新研究发现呢，与持续久坐的人相比啊，无论是通过轻度还是中度的走路打断久坐，都能够显著的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对代谢会更友好。所以提醒大家啊，每坐20分钟，步行2分钟就可以了。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东部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你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一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啊！同时我们的节目也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您回复大橙子就可以看到一个链接，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
1: 对，
0: 或者是您可以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一搜索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是的，
0: 今天依然来抽奖，每天我们送出一个大橙子文创毛毡包、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就是只要您参与视频直播间的留言，就算自动进入到我们的奖池当中了啊。
1: 对的，
0: 今天周一度过了一个阴雨的周末之后，今天整体来说这个气温的话还是稍微凉快一点。
1: 哦，凉快一点，但是雨过之后吧，这太阳又开始上班了，跟我们俩一样啊，哎，这家非常的敬业啊。
0: 而且
1: 太阳一出来，其实气温又上去了。
0: 对，而且湿度会有所增加。
1: 哎，
0: 最近呢，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啊，也是挺喜气洋洋的。河南一位刘女士，4月3号呢，当地是花了4万多块钱举办了自己的婚礼，这个仪式还没有结束，宾客就都走。
1: 是，然后刘女士本人就说了，说这事儿啊发生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因为这酒店他提前给我上菜了，然后导致大家吃完饭了可不就都走了呗。他说我们是11:58开始的仪式，11:52凉菜已经上了3个了，说12:35我还在台上呢，台下已经开始吃了。然后刘女士本人说了，说这个婚礼筹备的啊好几个月，我还特意的聘请各种的专业拍摄团队，说满心期待一场完美的仪式，结果就是意外频发，留下了一些遗憾。然后对于这事儿吧，酒店方怎么说呢？酒店方说是新娘换装时间过长，酒店店长说了，这个新娘啊从台上下来，等她再次换完衣服之后要再登台，这个中间46分钟过去了，你说客人在40多分钟时间里边，你说是不是菜都吃完了，人家吃完饭了是不是人家走啊，你说你我也不能留人家，
0: 对，
1: 是吧，
0: 确实这个在前期的沟通过程里边应该把这个时间什么的都考虑进去，包括跟人家酒店得说好你几点几分再上菜，是吧，包括这个主持人是怎么协调的，中间你怎么来控场，
1: 反正
0: 总之他是没协调好，
1: 各方面的原因，
0: 对
1: 对，
0: 而且这个事情 情呢，民警和市场监管部门也进入到了调解当中，双方各执一词，没有办法达成一致。
1: 就想就这个事儿吧，说说现在大家的这个对于婚礼的这个举办，包括这个仪式的一些设置，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一切从简了，
0: 对，
1: 开始说就来整顿这个婚礼仪式这个现场，自己重构自己喜欢的一些婚礼。你看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就说了，我们不想那么那个繁文缛节的那么多，是吧，婚礼仪式拖那么长时间，大家底下就干巴瞪眼的看着我们，其实也挺没意思的。人家有的现在年轻人干嘛的，就把婚礼直接搬进火锅店，是吧，然后小酒馆，甚至说动画片喜羊羊和灰太狼里边的青青草原就是这两个对这一对新人的这个结婚的这个场地。还有人说取消什么接亲呀、车队呀，也不请什么主持人、司仪、化妆师、摄影师，不搞那些煽情的环节，直接大家来了人齐了咱们就开席。
0: 对，还有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取消一些这种复杂的环节，因为本身婚礼它其实是一个多方面对接的事儿，很多人考虑到在这过程当中，即便说在大家都人不错好脾气，也难免会就是哪些地方没有对到位，
1: 有一些
0: 结果引起来一些这个不必要的矛盾。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也是把这个婚礼变成了各种自己的私人定制，没有必要像那种传统的一定得有某一个什么环节是必须的，
1: 甚至很多朋友说了，我就不一定非得有这么个仪式，
0: 对，
1: 是吧，我们两个人开心了，爸妈觉得也可以，
0: 对，
1: 没必要非得就是啊大家就是七大桌八大桌的这么就把这些人凑在一块儿，
0: 是
1: 小两口人家拿这钱出去旅行，目的地结婚，现在有的是。
0: 我身边还有那种就是很多就是去到某一个地方之后，跟家里人只是带上家人，在那儿举办一个小的仪式，然后回来之后呢再请一下家里边的朋友就好了。
1: 对对对 对，
0: 回来之后只是请客，也没有什么那么多的仪式流程，
1: 对，
0: 大家坐到一块儿就是你把这份子钱一收，然后就开始吃饭，其实这种是最简单的。
1: 是
0: 现在呢大家这个尤其是零零后，现在很多结婚甚至慢慢开始零五后了，是吧，这对于婚礼的想法也会变得比较多，跟以前的我们这个对于传统的婚礼的这种观念会不太一样。
1: 是
0: 大家来说一说吧，您理想的婚礼如果说让你再结不是就是如果说让你有机会，比如说你来操持办一场婚礼
1: 啊，
0: 你最想怎么来办？

0: 刚才在我们视频直播间还有朋友说，我说刚才这首有点甜，就是当年自己结婚的时候当时放过的歌。
1: 对，采菊说的啊。然后还有今天还有很多新朋友来跟我们下班打卡，
0: 对，
1: 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留言下班快乐啊，大家好。然后还有 super 员说，我有朋友就是去丽江玉龙雪山结的婚，
0: 对，
1: 就在雪山底下结婚，你就想吧，那场面那氛围，谁说这不是人家两人结婚的一种仪式感呢？
0: 其实还真是，你看台上的这部分，它是属于自己的，
1: 对，可能只是你们 小夫妻两个人，
0: 对，属于小夫妻两个人，
1: 双方的家长比较在意的，
0: 家里人的。
1: 那台下来的呢？
0: 对，台下的就是属于底下过来吃饭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如果说把这两块分开，你把台下这块呢，你就纯粹就为只为自己服务，
1: 是。
0: 你想在哪儿办你就去哪儿办，怎么来安排这个流程，你去按上自己以后的时候回味起来，觉得很有。很有故事，很精彩，很难忘就够了。
1: 对，
0: 台下这部分呢，你也把它直接的交还给宾客，让他们吃的开心，
1: 对，
0: 聊的开心就可以了。
1: 就是那句其实比较俗的话，就大家来了就吃好喝好就行了，
0: 两边都不用互相的迁就。
1: 对对，
0: 其实这种也挺好的。
1: 对，
0: 闪光少女说，近几年不是特别流行那种带着亲友飞海岛的目的地婚礼吗？本来一开始也想这么办，但我们最终呢决定就在家门口办，下楼就结婚，结完婚就回家。还有思思说，我去年呢参加过一个朋友的婚礼，现场是设置了什么马里奥赛车游戏和抓娃娃机等环节，以免大家无聊，还给宾客发了喜相逢的彩票，不光是寓意好，而且中奖的快乐也是一个特别的回忆。
1: 对，你看人现在就自己结婚吧，还紧跟时事潮流，
0: 对，
1: 让大家来的来，你不光是吃的好喝的好，
0: 是
1: 还玩的还开心啊。娇娇说了，说我是22年结的婚，当时的婚礼有比如说化妆啊，摄像啊，酒店、啊、还有车队，
0: 对
1: 啊，这个整个婚礼下来给我感觉我就是一模特
0: 啊，
1: 我全程在化妆摆拍，自己对于婚礼的体验是没有的，关键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当天的一些细节我都不太记得了，现在我只记得我当时是在不停的化妆，不停的换装，不停的换衣服，不停的摆拍，
0: 对，
1: 我就觉得那样的婚礼实际上可能不是我真的想要的，自己没有沉浸式的去好好的体验自己作为新娘子特别美好的那一天，我的家人当时是个什么样子，我的老公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都完全没有印象了。就是给自己留下印象就是化妆跟拍照。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再办一场婚礼的话，我就想办得简单一点，注重一下当下的体验和感受吧，而不是那种照相摆拍换装啊。虽然那样很出片儿，哪怕我当时的照片拍的少一点，那当时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是一辈子值得回忆的地方，也是最珍贵的。
0: 就是最开始是谁说的，比如说早晨像什么晨跑啊，包括中午的那些就是整个过程啊，一定
1: 还得伴娘团，
0: 对，
1: 伴郎团，
0: 对，
1: 然后跟

0: 伴娘早上晨跑，你还挺懂，还晨跑还知道。
1: 我也结过婚，对，就是这些，我朋友也结过婚。
0: 然后伴娘也得，新娘在提前给伴娘们、伴娘团穿着特别好看的衣服，穿着统一的，然后早上起来跟这个新娘一块儿拍那个什么晨跑照。
1: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谁规定的这些东西必须得当天全部都塞到一天里？就晨跑这部分不能单独的找一天。
0: 结婚这事儿可以拉长，
1: 对、
0: 结一周。
1: 你看结婚这个事儿，结婚当天那个仪式，包括什么，如果说比较在意这个什么车队啊什么的，这些可以放到一天。但是拍照这部分，咱就单独拎出来，这一天就只拍照，别都没有那些什么仪式。比如说晨跑在家里边，你就搁一上午在家拍呗。你那天只需要拍照，不需要赶那些仪式。
0: 所以说注重的还是当下的那种情绪状态的抓拍。你要说单拎出来一天，那可能那情绪的状态就没有了。
1: 确实，
0: 对，
1: 但是好多时候你看那些拍晨跑什么的，他都是早晨起来就是
0: 开始化妆，
1: 开始化妆，
0: 然后换上晨跑。
1: 对，
0: 然后
1: 其实你
0: 在旁边抓拍，
1: 当天你可以完全从容一点，那天你就不用拍晨跑了，你就只抓拍就好了。
0: 对，
1: 没有任何的摆拍，因为全部摆拍的全部放前一天了。
0: 哎，
1: 当天就只抓拍，你就新娘子也好，新郎也好，伴娘伴郎团也好，你就只做你该做的事儿就好了。摄影师他你就让他自己在那拍就好了，不用说就是既摆拍和既抓拍就全部都放到一整天一起完成，就会觉得特别的慌乱。
0: 但是我真的想说啊，作为曾经的新娘的我，就在那一天，我觉得新娘是所有人当中是最累最累的一个人。
1: 是，
0: 因为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请的我的伴娘跟我一块儿头天晚上在一个屋里边睡。然后呢，因为是大学同学嘛，好久没有见了，还说不完的话。结果呢，凌晨4点就得起来开始化妆。
1: 对，
0: 所以我们俩说话说到2点，我就没有睡2个小时就起来了，就开始化妆，然后一直折腾到晚上。后来呢，下午还出去拍那个海边的什么婚纱照，户外婚纱照。吹了一下午的海风，晚上我就发烧了。所以给我印象最深的，我结婚的那一天，我生病了，
1: 是
0: 只有这一个印象，
1: 因为本身身体又比较疲惫，
0: 对，
1: 再加上那天可能穿的也比较少
0: 啊，然后落不着吃一口好东西，你知道吗？
1: 这个东奔西走的，
0: 真的。
1: 大家来说说吧，你有什么参加过印象很深刻的婚礼吗？你理想当中的婚礼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Let's
7: go。
8: 17:21，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9: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8: 大橙子。今天来说一说，如果让你再办一次婚礼，再策划一次婚礼的话，你最想就是让你的婚礼变得什么样？就是怎么来设计你的婚礼流程？还会不会像以前一样那样设计？有什么这个婚礼仪式上的小遗憾没有？我们来看到微信后台大家的留言啊，
9: 又或者说让大家参加过让您
8: 印象深刻的婚礼。
9: 对，你看啊，丫丫说的，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被感动的人。然后参加过很多朋友们的婚礼，看到两位新人在台上的时候，我都会感动的痛哭流涕的。后来就想啊，如果是自己举行婚礼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那可怎么办呀？到时候妆都花了，愁死了。等我的婚礼的时候，只记着兴奋了，还记得放飞了100多只蝴蝶。然后大家都在饭店里边抓蝴蝶，确实非常非常有趣儿，也很浪漫。等我妹妹结婚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妹妹结婚的时候，我又该哭得稀里哗啦的。结果呢，我妹结婚的时候呢，就只顾着忙前忙后，找不着就脚都落不了地儿了，脚当天都走肿了，没顾上哭就。
8: 还有娇娇说，前几天呢参加了一个婚礼。娇娇，
9: 怎么了？
8: 他说前几天我又参加了一个婚礼。我还说他前面留言过吗？怎么叫哪来的又呢？给我发了2段，他说是几年过去了，婚礼仪式呢感觉好像还是自己当年结婚的那个环节。他说就感觉其实可以突破一下，勇于创新嘛，创造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婚礼。作为宾客来说，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很特别的一个记忆点。就是觉得我今天参加了一个婚礼，很特别，很不一样，很有新意，给大家留下一个非常独特的印象。你看，因为我是没有办婚礼嘛，但是我在当年想过，如果说我办婚礼的话，我其实就想自己主持自己婚礼。就是也把流程简单一点，
9: 对，
8: 就是用一个脱口秀的形式把自己的整个的婚礼流程给它串起来，有那么简单的对自己很重要的人上台说两句，给自己送一个祝福，
9: 对，
8: 让大家吃好喝好，其实就可以了，
9: 就够了。
8: 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说让你再设计一下自己的一个这个婚礼流程的话，你会怎么来设计？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接下来我们来一轮猜歌环节，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3行的声母，来猜一猜这是哪3句歌词，可以给它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9: 今天这个题可以说是非常简单，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8: 对
9: 啊，第一行其实就足够啊，
8: 还真是。
9: 是第一行，来跟大家念一下啊，七啊的啊诗呢，
8: 哎，就够了。
9: 对，七啊的啊诗呢，
8: 你甚至都不用回，你脑海当中构思一下，七啊的啊诗呢，它能是什么？七啊的
9: 啊，
8: 能是啥？
9: 能是啥？还简单。
8: 简单到都不知道说啥了。
9: 简单到要不然念一下后边2行也行。
8: 对，第一行七阿德阿什呢，第二行是呲呢特七，
9: 嗯，
8: 呲呢特七，第三行是特摸的呵七一，
9: 嗯，
8: 所以说这能是哪三句，可以给它唱出来，
9: 是的，
8: 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9: 嗯，
8: 我们视频直播间有答上来的朋友吗？大家不要这个打字儿啊，你最好的话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呢，你给它唱出来，
9: 对，
8: 发送过来，
9: 对，因为今天这个题足够简单，
8: 对，
9: 哦，来念一条留言吧，等等大家的语音啊，太阳啊，就是人让匿名，对不起啊，还好没有说啥，他说我和老公的婚礼，嗯，没有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穿上婚纱，
8: 嗯，
9: 说因为父母双方这个工作比较特殊，
8: 嗯，
9: 然后呢，所以当时呢只是穿着中式的绣盒接了亲，然后吃了个饭，
8: 嗯，
9: 所以你要一定要问我有没有些遗憾，那就是可能当时没有穿婚纱。
8: 咱后头咱买一个，咱在家自己天天照镜子，咱自己穿。天天岁岁晴天发过来的语音，
9: 嗯，
8: 他是已经猜过来了吗？
5: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美的你。
8: 为什么这么？
9: 对对对，
8: 为什么这么虚的呢？
9: 啊，
8: 咱大胆唱，你唱的特别对。
9: 对
8: ，Michael 发过来语音听一下。
5: 亲爱的。
8: 啊，
9: 忘词了吗？是啊，
8: 只唱出来亲爱的了是吗？
9: 嗯，
8: 心如止水，说是亲爱的你呀。
9: 嗯，
8: 亲爱的你啊，是哪首歌？
9: 哪怕说你亲爱的，你慢慢飞。
8: 我一开始刚看到七阿德的时候，我还真是猜的这个。亲爱的，你慢慢飞。
9: 嗯，
8: 来看一下他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
9: 嗯，
5: 亲爱的，爱上你，
8: 是对的，
9: 是
8: 唱的也很好听，
9: 但有点练我们的耳力了，朋友。
8: 对，还是那句话，大家来唱歌的时候呢，可以把手机和车里的蓝牙先给它断开，
9: 对，
8: 手机离嘴巴稍微的近一点啊，比较清晰，听一下高高发过来语音。
9: 嗯，
5: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介意。
9: 很对，然后呢，我们再来听听九力啊。
8: 嗯，
5: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细。
8: 好听，啊，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发送语音来唱歌。下个小时我们猜歌继续，同时我们今天开通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或者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兄们，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 我在1024乐山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

0: 买一个。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今天夜间，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是阴转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分地区、保定西北部是5到12度，其他地区是在13到19度。
1: 明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东部地区是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0: 再来看到石家庄，明天是多云转阴，19到25摄氏度，东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1: 这两天呢不是下雨吗？气温呢多变，然后呢前两天下雨的时候确实凉快了不少，然后也就有很多朋友说了，下雨天真的是太适合睡觉休息了，而且正好又赶上个周六日哈。
0: 我昨天在家里边就是我平时都不午睡的、昨天不是休息一天吗、就下那个大雨，就是在外边，你觉得这个就在客厅里边，你觉得不回屋睡会儿吧、浪费
1: 天，
0: 真是、昨天就是下午的时候睡了好久，但是也不能睡太长时间。
1: 我问你，你睡醒来之后你是不是有一点恍惚，不知道现在是晚上还是白天、
0: 对，
1: 尤其在阴沉沉的天气里，
0: 对，睡时间久了之后头又疼，
1: 对，
0: 但是你确实又觉得还挺舒服，
1: 就得睡
0: 对，
1: 所以说呢，为什么说一到下雨天就说了特别适合睡觉，一睡觉还特别香，说这个雨声的声频啊通常是在0到20千赫之间，所以呢也叫这个白噪音嘛，白噪音就会让我们的大脑无意识的放松下来、最接近人体睡眠时的一种状态，所以雨声堪称天然的催眠曲。当然了，我之前做这个都市轻养生的时候也知道，说白噪音不只是雨声，还有那种海浪的声音、还有树林里边那个树叶被风吹动刷刷响的声音，
0: 对
1: 啊，还有就是鸟鸣的声音，这些都叫白噪音。所以听到这些声音都是有助于我们睡眠的。
0: 是的，就是潜意识当中你就会感觉整个人身体非常的放松，越放松就想睡觉。
1: 对，
0: 不知道各位昨天在这个雨中是不是也是小气了一会儿呢？像我一样大气了一会儿也
1: 呼呼睡。
0: 这几天确实下完雨之后，你看今天晴天，晒一晒也感觉空气湿度有所增加，整个人依然吧有延续着昨天这种懒洋洋的状态。
1: 是，
0: 这个时候其实也很适合去喝上一杯清清爽爽的绿茶。尤其赶上下雨天的话，听着点雨声，你品着点这种茶香，整个人都感觉很通透。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一套绿茶4合1的组合套装，一次性给您配齐了4大经典绿茶：龙井绿茶、安吉白绿茶、云雾香茶，还有碧螺春茶，整整4大罐，每罐是50克，都是今年的春茶嫩芽，精工制作，鲜劲十足，一套是4罐，一共只要99块钱。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1: 是的，这4款茶呀各有各的风味，平常呢咱们换着喝啊，你怎么喝都不会腻的。龙井绿茶它是带着那种标志性的炒豆香，入口是鲜爽，一口下去就连着屋里边那个潮气都会散了大半。还有云雾香茶，它是有那种浓郁的板栗香，特别耐泡，泡上一大壶啊，窝在那沙发上，从早到晚你喝它都有味儿。
0: 是，
1: 还有就是碧螺春，这是清新的花果香啊，清爽清甜，配着点小点心吃，解腻又开胃。安吉白绿茶，它是那种带着清雅的兰花香啊，很柔和，就即便是不爱喝浓茶的朋友，不爱喝茶的朋友也能够轻松的入口。
0: 是的，
1: 等待着这个阴雨天过去之后，热浪再次来袭，这种清清爽爽的绿茶呀，这4罐都很合适现在我们喝啊。
0: 是的，大家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每罐都是独立的密封包装的啊，锁鲜又防潮，不怕茶叶受潮变味，拿出来待客绝对会被夸这会选茶，懂生活。关键4大罐一共只要99块钱。
1: 对，
0: 今天是平时单买一罐的钱，您就可以把这4大经典绿茶一次性集齐了。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同时马上520了，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迪奥爱心口红5件套礼盒。我们之前520直播的时候也上过这一款，每一支都是迪奥他们家的口红的大热门色号。
1: 是的，
0: 丝绒999人间富贵花，还有720豆沙红棕，气质很知性的那种，还有772裸粉色非常温柔，还有777烈焰赤橘元气满满，另外还有840枫叶砖红，很大气沉稳的一个色号。虽然说都是中样，但是口红的那个外壳是和正装一样非常精致的，管身印着大大的那个迪奥的 logo 的字母，也很有这个质感。一套是一共只要169，不用一支正装的钱，可以把这个限定礼盒和5支爆款口红色号带回家。1024乐长城，我们的520宠爱季满210元和520元都是有满赠好礼的，添加小助理微信还可以来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就都可以看到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陈小春巡演限定单曲，明快的复古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律动，呈现时髦的都市感，不可替代的辨识度声线，演绎的松弛有度。特别推荐理由 ：AI 送歌第一人，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古代没有冰箱，那古人想要保鲜食物该怎么办呢？古代虽然没有冰箱，但是古代有冰啊。古人在冬天把凿出来的冰

0: 埋进深深的地窖里，这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低温储藏室，这可比冰箱大多了。古代还有一个物件叫做冰鉴，是一种青铜器或者是木质的器材，四周放冰，中间放食物。拥有冰鉴的古人呢，在夏天不但可以保鲜食物，还能喝上冰镇小饮料，摆在屋里还是一个移动的小空调，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呀。但是冰窖和冰鉴在古代都是奢侈品，只有皇家贵族才能享受得起。于是老百姓为了给食物降温，就发明了水井保鲜法。到了夏天，大家把没吃完的食物放到桶里，然后呢把水桶沉一半在井水当中，这样保存的食物第二天还可以吃。当然了，现在咱可不兴吃隔夜饭了哈，不过倒是可以用水井来冰镇西瓜，试过的都说爽。
1: Nice.
0: 最后还有几个办法，那就是风干、脱水、发酵或者是腌制，但这些呢只能算是保存，不能算是保鲜。
2: 那古代的老百姓到了夏天如何给自己降温呢？
0: 泼冷水、喝西北风或者听冷笑话。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0: 中华民谣来自孙浩，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啊。就最近的时候，我发现孙浩老师这个演技也是真好。你最近有看那部剧吗？叫《主角》。
1: 这天天忙得跟啥似的，哪有时间追剧啊？还看电视剧？
0: 我主要跟着我媳妇儿追。吃饭的时候她看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就是
1: 瞄一眼，
0: 瞄一眼。
1: 哦，你在工作之余瞄一眼，
0: 瞄一眼。就是哎，对。确实孙浩老师的演技特别好，就是最近我就是瞄了好几部他的剧。
1: 工作太多没办法，
0: 老得吃饭，老得瞄嘛。
1: 对对对对，
0: 大家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在追这个剧啊，叫主角。包括这王菲给他唱的那个主题曲不是也特别火吗？
1: 对对对对，那里边的这个角色啊都是大腕级别的啊，
0: 大腕级别的，张艺谋监制，哇，非常厉害的一部剧。接下来资讯热力榜，我们来和各位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啊。先来看到的，这是跟天气有关。最近杭州的中医院急诊大厅，一位周先生被紧急送医，家属描述的是什么呢？周先生中午和朋友小聚喝了点酒，午后上车之后随手打开空调，就说小憩一会儿，休息一会儿，醒来之后就发现自己头晕乏力，意识模糊，走路都走不了。患者的血气分析结果显示，不光是有严重的低血压和氧分压指标降低，血液的乳酸指标也是更是高出正常值的3倍多。包括说这也是为什么呢，周先生酒后上车打开空调睡觉，无意间开启的空调内循环成了他中毒休克的致命因素。尤其是像这样的情况，每年夏季这个科室都会接连接诊好几起，尤其是入夏之后普遍的高温，很多人贪凉嘛，在这个车里小眯一会儿，容易忽略空气流通这个致命隐患。所以说周先生这个事儿也是提醒大家啊，一定你如果说在车里边休息的话，把这个外循环打开，或者说其实就最好是不要在车里边休息。

0: 标准的，单一个的这个收购点一天就能卖出上千斤这样的杨梅，那在旺季的时候更是能够达到五六千斤一天。那么专业人士也说了，这种成分不明的三无甜味剂啊，长期的使用就会引起头晕、头痛，还有浑身乏力、记忆力减退，对正在发育的青少年影响非常大，还会扰乱这个内分泌啊，损伤这个肝肾的功能。目前呢，当地也是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组，然后查处了多个非法的收购点，也是提示大家朋友们啊，在这个季节我们想要吃点这口鲜，尝尝这个杨梅什么的，咱们还是要在正规渠道，就这个靠谱的一些商家啊，大品牌去来购买啊。
1: 同时我们的节目现在此时此刻在直播的同时，也在视频直播和大家来互动着啊。稍后的时间马上要开始今天的抽奖啦，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或者也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橙子，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

0: 天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当前呢，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5月17号到18号，我省自西向东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此次降雨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
3: 石家庄市总工会2026年工会就业服务进校园专场招聘会上周末举行，招聘会共有260家企业参加，提供2000余个就业岗位，共吸引6000余名毕业生到场求职，累计投递简历近1万份。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商品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呢，环比是上涨或持平，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
3: 今天公安部公布了10起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旨在严厉打击擅自解除无人机禁飞区、限高限速等安全限制的黑飞行为，维护空中秩序与公共安全。
2: 昨天多款胖东来自营产品涨价的消息引发关注，对此胖东来的工作人员回复说，涨价呢主要是因为国际原材料包括包材等价格上涨等等，那么综合考虑之后会进行的调价。
3: 近日浸泡过药水的杨梅大多发往上海、浙江等外地，引发关注，杨梅泡水风波持续发酵。受此影响，部分网络直播间是直接挂上了不泡甜蜜素、不泡药水的标语，还有一些批发经销商直接晒出了最新日期的检测报告。
2: 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还有邢台邯郸衡水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东部地区呢是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新为您编辑，子琛四大名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18:02来继续收听节目，接下来呢马上和各位抽奖了。
2: 是的，
3: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视频端同步直播啊，在
2: 即时新闻
3: 客户端，大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2: 对，
3: 或者说您现在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一条链接，点击进来参与留言，就可以稍后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奖池当中了啊。
2: 是的，我看到有朋友已经陆续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比如说用户5996这朋友，还有用户3824，用户3134，用户2005。刚才还有朋友问他说，是在这儿抽奖吗？
3: 对，
2: 怎么参与？我需要做点啥吗？然后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老朋友们说了，进这儿的直播间，朋友们先去把你们的名儿改一改。
3: 对，
2: 哎，谢谢大家的提示啊！
3: 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之后，首页右上角有一个个人中心，
2: 是
3: 点击个人中心，您往下拉，下边有一个系统设置，改一下您的这个 ID 名字。
2: 对，
3: 要不然它是后边一系列的就是符号，
2: 一串数字。
3: 这样的话，待会儿截屏呢，万一就是截不到您、
2: 或者看不清楚，
3: 啊。
2: 这样啊，我们现在很多朋友现在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开始在打洋洋这两个字了。
3: 为什么打洋洋呢？
2: 因为我们上一个中奖的听众朋友们的 ID 名字就叫洋洋。
3: 是的，就是每一次我们刷的这个内容。

0: 种，哎，就是上一位中奖朋友的 ID 名，
1: 是我们这算贴脸开大吗？
0: 所以大家进到直播间里就一直回复洋洋就可以了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今天是5月18号了，明天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啊。今天就已经看到了，河北多个景区已经开始免门票，包括像半价入园，各种各样的一些惠民福利就已经上线了。嗯，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有保定溢水湖，从明天开始，溢水湖的景区是免门票的。嗯，邯郸东太行从16号开始，一直到24号，东太行景区是免南门门票的。还有就是邯郸的金阳湖，从16号到24号是免鹊桥的门票。张家口这边啊，包括檀邑溪谷景区也是免入园门票。还有张家口的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从18号一直到19号，这两天也都是免公园的首道门票，加上免费的全程专业讲解。另外，像石家庄的仗势岩，从12号到25号，也是推出了万张门票送游客这样的活动。游客呢，只需要提前一天预约，就可以享受免门票入园了。
1: 哎呀，这么多地儿，免门票欢迎我去，明儿节目你跟着上吧，我要去玩去了。
0: 那明天我
1: 对不起中国旅游日这个日子。
0: 确实，现在这个天又这么好，
1: 对啊，
0: 下完雨之后也没有那么的炎热了，
1: 是，
0: 其实还是挺适合出去转一转的。奈何，这周末刚刚过去。为什么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呢？是因为徐霞客游记开篇游天台山记当中的癸丑之月三月会，就是公元1613年的5月19号。自2011年起，正式批复同意每年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从设立之初，他的宣传口号就特别好：爱旅游，爱生活，
1: 爱自己。
0: 对，
1: 这个口号其实就像是一道纯粹的阳光一样，虽然很简洁，但是它响亮有力啊。但是今天是周一啊，虽然是中国旅游日马上要来了。但首先今天还是个中国工作日，哎，你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先把这个班上好，
0: 先得把班上好，
1: 好好，
0: 就是你要说最适合旅游的月份，其实5月份真不错，
1: 对，
0: 气候很温和，
1: 是
0: 雨季和酷暑好像已经到了，但是至少它是非常
1: 清爽
0: 绿意盎然的。大家可以来说一说，马上你看明天是中国旅游日，我们也来说一说你上次出去旅游是什么时候吧，或者说之前去过的哪个地方是你旅行回来之后还想再去的。我觉得对于一个旅游地点的评价，最高的一个评价就是
1: 我下次还来，
0: 还想去。一般的话大家打卡的话，来过一次之后下次就想去过一个更新鲜的没去过的地方，但是好像总会有那么一个地方是让你觉得来去走了之后还想有机会可以再去转一转的。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如果让你选择一个这样的地方的话，你马上想到的是哪里呢？

0: 来自回春丹这首《初恋》，我们看到图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城市是我带着孩子带着媳妇儿一家子多次去过的，生活很慢，景色很好，空气很好，所以
1: 是哪个城市的？
0: 对呀、啊，您也没告我们哪个城市啊，就告我们说这个城市是我就觉得特别好的。
1: 您是不是想让我们俩猜是哪个城市啊？
0: 对，
1: 那要不然您再多描述描述关于这座城市的一些细节，还能我们猜一猜。不回说了，说这个广州啊，广州必须是这个又好吃又好玩的一个地方啊。
0: 还有秋月说赛里木湖，之前九月份去过的。听说之前一直有雨有雾，我们一路上特别担心、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天是刚好放晴了，天气特别好、
1: 真好，真羡慕您、关键是啥呢，我就觉得赛里木湖是一个特别吃天气的地儿、
0: 对，
1: 我们那次去就我们带着听众朋友们去嘛，阴天，确实是阴天，
0: 是Amy 说最近的这次吧，说五一的时候带着孩子去了北京，倒不是说就玩得多么的好，其实就是一个原因，这趟出门一次都没跟孩子生气，
1: 也不错，
0: 这也确实是一种很愉快的体验
1: 啊。是张文龙说了，我感觉呀、这个厦门跟大连是真的很不错、非常推荐大家去、就这个城市它非常的干净感觉、而且还很惬意很舒服，在我心目当中的排名已经超过了三亚和新疆、虽然新疆也很美啊，但是我感觉去了其实我见识到了就挺好的了、但是厦门和大连就是我去了我还想去的地儿。
0: 我如果说是我去了还想去的地方是有两个，
1: 哪儿呢？
0: 一个是重庆，一个是长沙。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太好吃了。
1: 对对对，你爱吃辣。
0: 太好吃了，重庆，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个城市里，它会有一种异世界的感觉，就是那种就是尤其是特别适合我这种特别爱走路的人，就觉得很新奇。就是你在平地上，你往那底下一看，你其实在这个五六层楼那儿。而且城市里边还会有电梯，就感觉这种感觉很奇妙。
1: 那楼里边还能过那个车呢，
0: 对，你就觉得很有意思。
1: 对，是
0: 总会有一点吧，特别吸引你。再来说说吧，如果让你选择一个地方，是让你觉得去了之后还想再去的旅游的地方，是哪里呢？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而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7: 音乐 ，Let's go，Let's
8: go。
9: 18: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9: 大橙子。刚刚我们今天的中奖的这位朋友刚刚揭晓啊，名字叫大田妈妈。恭喜一下这位朋友，可以把您带着您 ID 名的那个页面的截图发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同时备注一下您的收件人姓名电话地址，我们就把这个奖品送给您啊。
10: 看到大田妈妈已经发过来了啊，
9: 是的，
10: 恭喜您。刚才我看到还有就灰灰还在说呢，说在哪儿互动啊，我在哪儿中奖抽奖啊。还回复即时，不是那个即时啊，是即时。即是河北的那个简称，那个即
9: 希冀的即，
10: 时间的时，
9: 咱们河北的即，
10: 即时新闻 APP。
9: 是的，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明天是旅游日嘛，来说一说有没有哪个地方是你旅行回来之后还想再去的。您一边留言，同时还可以回复着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看到我们这三行的声母，猜一猜今天这个题目，这是哪三句歌词，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再次提示您，如果唱歌的话呢，一定把手机跟车里那个蓝牙先给它断开，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这样的话我们收声比较清晰啊。
10: 对，
9: 今天聊到就是说哪个地方是你去了以后还想再去的嘛。喜他说是云南 见水，喜欢那儿的吃食，还有慢节奏的生活，古色古香的，还有南浔很放松，包括山西，各种建筑也非常漂亮。
10: 是，终于这个答案揭晓了。图那位朋友说了，那座城市是哪座城市？说带着媳妇儿一家子去过多次了，生活节奏很慢，景色很好，空气很好，是哪儿？他说是烟台。
9: 烟台，
10: 山东烟台这儿有很好吃的鲅鱼馅饺子，也有蓬莱面线，特别好吃。
9: 是的。
10: 还有 IT 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最喜欢去的就是西双版纳
9: 啊，
10: 傣味儿烧烤简直夯爆了，已经去过三次了，我还想去。
9: 还有那谁家小谁说是三刷泰国了，去了很多次，对，觉得很舒服。旅行的话可能还会再去，大家再来说说吧，就是哪些地方是让你觉得旅行回来之后觉得流连忘返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猜歌，回复猜歌和歌词，你可以看到这三行的声母啊，这是四行声母啊，三行声母怎么五以内的加减法我现在都已经
10: 是因为眼神不好使，倒不是算数的问题。
9: 我刚才看到已经有朋友把这个语音发回来了，都
10: 是啊，
9: 你们猜的这么快吗？
10: 先念念第一行是什么
9: 啊？
10: 呢西歌乌乌得得一诗歌。
9: 第二行是呢喝乌，失之即科，摸西七字。
10: 第三行科诗呢日喝呢。
9: 我觉得你可以猜第一行就行，后边这两句它就自然就带出来了。
10: 呢西歌乌
9: 乌
10: 得得一诗歌，呢西歌乌那些过往。
9: No。你猜猜，你好好猜，使劲猜。
10: 呢西歌乌，
9: 对，而且我已经给大家把这个断句给大家断开了，
10: 对啊，
9: 看看有思路吗？我刚才明明看到有一位朋友是直接已经把这个语音发过来了呀，但是我怎么找不着他了？
10: 呢西歌乌，
9: 对，大家回复猜歌或歌词，
10: 呢西不是那些，
9: 都能看到，不是那些。这么说吧，
10: 你想
9: 不是呢是你
10: 哦，你
9: 对
10: 你希不是你希望是你
9: 不是
10: 你
9: 呢西歌乌，我再给你提示
10: 你行
9: 不是你行
10: 啊，你再提
9: 示这个乌是我，
10: 你想过我
9: 不是你什么什么我，你西歌我，
10: 你习惯我，
9: 不是。就是呢西，就是你西歌我，后边那个屋也是我。你刚才那什么动静呢？这
10: 我的不是我的，
9: 确实是我的。
10: 我的第一首歌，后边那半句。乌得得一诗歌，我的第一首歌。
9: 所以你猜到是哪首歌了吗？
10: 我的第一首歌。
9: 嗨，就这你也没猜出来呀？三五九已经把语音发过来了，但是您发了一个两秒的，又发了一个五秒的，那我听你哪个呀？感觉是哪个都不是把这俩都能唱完的呀？
10: 我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歌？
9: 烟花啊，见花烟雨江南。他说
10: 是我们的歌那首歌。
9: 他说你姓郭吗？这是什么呢？
10: 是我们的歌吗？不是，
9: 不是我们的歌。
6: 就不告你。
9: 还有朋友说那些过往，不是那些过往。
10: 我上来就说那些过往。
9: 三五九，我听听他这个两秒的语音，他说啥呀？
8: 我不会呀。
10: 哎呀。
9: 那后边这个五秒的又是什么呀？
8: 我不会，哥，不能直接告诉我呀。
10: 能直接告诉你呀，我也想知道。
9: 今天这个这么难吗？我没有想到今天这么有难度。
10: 杨花透纸，你削过我。
9: 一斤发过来了个十三秒的语音，我们听一下。
8: 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你和我十指紧扣，默写承诺，可是那然后呢？
9: 厉害啊！
10: 有点点难哎，今天这个
9: 啊，光和小行星。
8: 给我我的第一首。
10: 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到底叫？
9: 情歌呀。
10: 啊啊！
9: 你跟我也差不多嘛。
10: 主要这题是你出的，如果这题换我出的，你也这反应。
9: 高高听一下啊。
10: 嗯。

0: 默许行走，可是然后呢？
1: 厉害，还有小月儿。
2: 你不会，好像你说的我会似的。
1: 好像我说的他会似的。
3: 你们都太逗了。
1: 今天这个多多少少好像确实有点难度，
3: 有点难。
1: 从大家回复的这个速度上来看，确实有点难度。
3: 对，你想我都说出来了，我的第一首歌我都愣想不起来这是哪首歌。
1: 听一下，有酒有咩咩。

0: 好听啊。
1: 诺瑞是今天刚才唱的这一波里边的最好听的一个。
0: 那你可能还没听我们唐昊唱的。
1: 那哪来听听唐昊。
2: 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你和我是世界尽头，世界尽头，可是那然后呢？
0: 怎么样？
1: 这是男听众里边唱的最好听的一个。
0: 哎 ，X 啊 ，X 没来。大家可以来继续来参与一下啊，就是来自梁静茹的这首《情歌》。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听营养科的医生说过，其实人发胖啊是有时间的，熬过一天当中四个容易发胖的时段，想瘦下来就容易多了。
2: 有这么好的事儿？哎，快告诉我是哪四个时段啊？
1: 早上9点，这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建议早晨9点之前吃完早餐。下午4点，吃水果的时间尽量的选择上午，下午4点以后就不要再吃水果了，水果里的糖分比较高，如果太晚吃特别容易长胖。晚上7点，所以晚饭最好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吃7分饱最好，睡前3小时，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饿，推荐喝一杯豆浆牛奶，饱腹感比较好，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睡眠。那除了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其实真正减肥成功的人啊，他们每天都在做这3件事，每天吃早饭，早饭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让一天精神抖擞，自然也就愿意动动身体，一天积累下来的能量消耗也不知不觉就增多了。每天称体重，有研究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3%，不常称体重的人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天运动1小时，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果，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总结下来一句话，少吃加多动，减肥不是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在1024乐山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夜燕窝银耳羹2大盒呢。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6: 乐山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

0: 十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
2: 18:3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2: 这几天是接连下雨啊，这个空气里边带点黏腻感，即便周一感觉身体也是懒洋洋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 一款绿茶，这个也是就是你价格非常合适，性价比很高，不到100块钱，但是是可以集齐四大经典绿茶的，龙井绿茶、安吉白绿茶、还有云雾香茶和碧螺春茶，整整四大罐，每罐是50克。今年的这个都是春茶嫩芽精工制作的，非常鲜。一套四罐，一共只要99。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3: 这四款茶呀，它各有各的风味儿。平常我们要是换着喝呢，是怎么喝都喝不腻的啊。首先龙井绿茶，它是带着那种标志性的炒豆香啊，入口很鲜爽。云雾香茶呢是有浓郁的板栗香，很耐泡，你泡上一大壶啊，早上喝的到晚上它还有味儿。
2: 是的，
3: 碧螺春呢是清新的花果香，回口是那种清甜的。你要是配着点小点心吃啊，解腻又开胃。还有安吉白绿茶，带着清雅的兰花香，柔和，不爱喝浓茶的朋友也能轻松的享受。
2: 是的，
3: 而且等这个阴雨天过去了，热浪再次来袭，我们平时在办公室里面啊，然后泡上一杯清清爽爽的绿茶，不比喝那种碳酸饮料又健康又舒服又养生吗？
2: 是的，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每一罐都是独立密封包装的，锁鲜防潮，不怕茶叶受潮变味儿，拿出来接待客人的话绝对也会被夸是会选茶，懂生活。关键是四罐一共只要99，平时您可能买一罐的钱，现在是可以把四款来一起集齐，鲜爽回甘，香韵各异，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可以看到。
3: 是的，马上就是520了，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迪奥爱心口红5件套礼盒，每一支都是迪奥口红的大热门色号，你看里边有这个丝绒999，这绝对是人间富贵花，720豆沙红棕色，特别显气质，很有知性的感觉，772是裸粉色调，非常温柔，还有777烈焰赤橘，元气满满，这个颜色特别的显白啊，840枫叶砖红，大气又沉稳，每天涂都是不一样的自己。
2: 是，
3: 虽然说它是中样啊，但是它这个包装啊，外壳非常精致，奢华的磁吸方管设计，而且管身呢印着大大的迪奥专属那个 logo 字母，就拿在手里边分量十足，一套一共16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了。
2: 是的，
3: 另外我们1024乐商城的520宠爱季，满210元、满520元都有满赠好礼的，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呢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微信公众号大家回复给力去领券下单吧。

0: 古人
1: 太困了。
2: 八戒，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是啥？
3: 当然是回高老庄了。
2: 啊，你就这么把我们抛弃了吗？
3: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4: 等等，这句话的正确读音应该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且呀，你以为的这句话还真不是你以为的样子。这句话的本意其实是，如果做人不修为自己，那就会被天地所不容。人不为己，人不为己，看似一字之差，表达的意思那可是天差地别呀。有些经典名言传着传着就变了味儿。除了刚才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还有一个叫做无坚不伤。其实啊，这个无坚不伤的坚字本来是顶尖的尖，说的是古代卖米的商人在装完了米之后啊，会继续往里边添一点，让米堆冒出来尖儿。本意呢是说做生意要厚道，而不是说商人都很奸诈。还有一个词儿叫做男尊女卑，说的可不是男人尊贵女人卑贱啊，人家本意是说男子要懂得自尊，女子呢要懂得谦卑。所以有些你以为的你以为，还真不是你以为的以为。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和您提示一下，现在石家庄市区在和平路上啊，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太华街到西二环这一段线压车是比较严重的。另外还有就是，同样也是和平路，不过由西向东呢，这是从平安大街一直到建设大街这一段线也是压车。各位在路上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我们全天的节目将会服务您的出行。
1: 是的，那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
1: 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文博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我们明天见喽，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赵县赵州桥景区五月。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

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

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

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

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冰风絮，青石道旁露影星。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

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

清晰，可以濯乌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乌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罕，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连四。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卓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

0: 孙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

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冰风絮，青石道旁露影星。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

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焚灭十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

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

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丽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

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出。

危险，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

醉南江西。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纸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Mountain Lou. We cannot make out the true face, for we are lost.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志，临面有生。

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世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宫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宫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天净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成前屯。

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探视，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也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2: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啦，我是子琛。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媒体互动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早安奶茶的互动留言帖下来留言打卡，拨打电话96104可以和直播。

0: 谁希望谁的心情变得很美丽。当然或者如果说您想要这个黄金小码的话，您也可以在电话里边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说啊，两种奖品任您选择。问题来了，怎么来参与抽奖呢？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又换了，看图猜水果。现在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进去了。您会看到三张图，上边是三种水果，童年的老式水果，不过呢在现在在这个市面上几乎是看不到的，零零后几乎没见过没吃过，但是你要说吃过的话可能大概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
1: 是的，我觉得这属于童年老式水果哈。
0: 对，
1: 为什么猜这个？你看前两天我们一直猜花嘛，猜了大概有一周了，我们昨天这个有朋友过来了，说我是学园林专业的，我看你们还猜什么花，我基本上都认识。我们说不行，我们要换换游戏规则啊，跟大家换换玩法，猜完花我们就猜水果。今天这水果呢不是那种说看图猜梗，它就是这个真实水果的照片。但是真的有可能有的朋友没吃过没见过，小朋友应该是啊，但是呢八零后九零后我觉得童年会吃过，但是不知道你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是否还能够叫出他的名字。
0: 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这个链接您就可以看到这几个图了，看看您认识这几个水果叫什么名吗？可以在这个底下的评论区来留言，只要您参与留言留下您的文字，就会自动获得抽奖资格。
1: 是的，您一边答题7:03呢，我们一边来关注一下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看时政方面的消息，来看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措施。
1: 央行最新发布的金融数据显示，四月居民贷款大幅减少7869亿元，创有数据以来新低。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在上个月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那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个数比上个月增加。
1: 近日，驾考全面改革难度翻倍的说法流传。事实上呢，5月1号起实施的驾培行业新标准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驾考内容并没有改变。
0: 再来关注和汽车有关的消息，来看上个月常规燃油车的新车降价车型均价13万1的降价力度，算数平均达到了23000，降价力度达到17.2%。
1: 再来关注日前长安汽车旗下长安逸动经典版正式上市，新车售价是6.49万元，限时享到23000元的购车现金优惠，相较于指导价8.79万元，降幅达到了26%。
0: 再来看5月21号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按照目前的跌幅，汽柴油的价格将会重新下跌6分到7分每升。
1: 消费方面，多款茅台酒将首次上线爱茅台，5月19号到25号开售，售完即止。
0: 继续我们来看，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近日表示，今年下半年尤其是年底，可能有一些国产旗舰直板手机的价钱会突破10000元人民币。
1: 近日多款胖东来自营产品涨价的消息引发关注，对此胖东来工作人员进行回复，说到涨价的主要国际原材料包括包材等价格上涨等，所以说综合考虑之后进行了调价。
0: 继续我们来看，作为夏季餐桌的顶流小龙虾，现在的市场行情变得越来越亲民了。记者走访市场了解到，目前小龙虾市场的零售价已经跌到了最低每斤8-9元，而且还保持着持续向下的趋势。
1: 再来关注最近浸泡过药水的杨梅大多发往上海、浙江等外地，引发关注。杨梅泡水风波持续发酵，受此影响，部分网络直播间直接挂上了不泡甜蜜素、不泡药水这样的标语，还有一些批发经销商直接晒出了最新日期的检测报告。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5月

0: 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5月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方案。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爱达荷州的一处空军基地在航展期间，两架喷气式战机发生了碰撞并坠机。目前呢，该基地已经处于封锁状态。
1: 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家族支持的移动通信公司特朗普移动日前宣布，其标志性的金色 T1 智能手机开始发货，近一年来有约59万支持者每人缴纳$100定金，预定了这款售价499美元的金色手机。
0: 再来看全球知名咖啡连锁公司星巴克日前宣布，将在美国裁员300人，以削减成本，力求重回增长轨道。那据了解呢，这也是星巴克自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尼克尔掌舵以来的第3轮裁员。
1: 文娱方面的消息，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到26号举行。
0: 继续我们来看，今年以来到五一假期呢，共有包括佛山草莓音乐节、长沙马栏山音乐节、洋葱飞船音乐节、大湾区站等近10场音乐节公开宣布延期或者取消，一些以音乐嘉年华命名的音乐演出活动也不例外。原计划5月23号于镇江举办的蒲公英生活音乐嘉年华也宣布取消。
1: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音乐行业是受到了新的冲击。 AI 歌手大头针凭借翻唱90年代华语老歌迅速走红，短短2个月内吸粉超过了80万。国际作者作曲者协会联合会预测到，2028年 AI 将导致全球音乐创作者累计损失约100亿欧元。
0: 今天呢，我们开场也来先来听一听这位有2个月吸粉80万的 AI 歌手大头针的翻唱。

有没有觉得月亮都长了胡子了？立马感觉味道不一样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爱情鸟》同样来自于 AI 歌手不存在的电台的翻唱。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你简直就是衣冠禽兽、
3: 啊、谢谢谢谢，哎，谢谢你助我当大官啊。
4: 你敢信，在古代某段时间，衣冠禽兽这个词儿是用来夸人的。衣冠作为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比如明朝的朱元璋就规定，文臣都给我绣上飞禽，武官都给我绣上野兽。而文武官员身上飞禽走兽的图案合在一起，正好啊，就是禽兽二字。于是穿着禽兽服装的官员自然也就成了衣冠禽兽了。所以啊，最早时候说文武百官是衣冠禽兽还真不是骂人。但是到了明朝中晚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文官爱钱，武将怕死，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老百姓视其为盗匪瘟神。慢慢的，老百姓就对这些为非作歹、道德败坏的文武官员开始称其为衣冠禽兽。而衣冠禽兽成语的演变也恰恰体现了咱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上班上学路上早上的7点1刻哈，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周二早安啦，我是子琛。
0: 快乐出发，我们的早安奶茶，不知道今天您有没有来打卡啊？今天我们是一档很好吃的节目，因为今天我们猜的不是花了，我们猜的是水果，而且猜的是老式水果，就是属于我觉得70后、80后、90后就小时候一定吃过哈，可能距今已经有将近20年没有再吃过这个东西，但是你一见到你一定会想起来，但你不一定还能叫出它的名字，还有就是可能小朋友啊，上学路上的小朋友00后啊，几乎是没有吃过这几样水果哈，但是这三种东西看着都挺熟悉的，但是我们当时也备注了，就是第一种虽然它长得很像苹果，但它不叫苹果，第二种长溜溜的长得很像甘蔗，它不叫甘蔗，第三种不叫橘子，所以它们分别叫什么呢？您怎么看到这个图啊？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了。
1: 是的，一点开这个链接里边看到这个图片上面的三行字就把我所有的路全堵死了这不是苹果，
0: 这不是，它长得是挺像的，应该是一种什么科一种属的
1: 这个像苹果和石榴的孩子
0: 啊，是吗？
1: 它的头长得像苹果，
0: 但它可能没发育好，但它特小，就是实际上特小一个，吃起来呢就酸酸涩涩的，然后这个所以，但是它长得是挺像的，
1: 第二个
0: 怎么呢？
1: 有点像
0: 大葱，
1: 有点像岁数大的甘蔗
0: 啊，老了是吗？
1: 老了的甘蔗，但是它不叫甘蔗，
0: 不叫甘蔗，但它实际上比那种洋甘蔗特别大特别粗的那种其实要细很多，
1: 是要软一点吗？
0: 它要细溜很多，对，然后你吃起来也会更容易吃一些，不像那个每次觉得啊就是吃完牙都要掉了
1: 第三个呢也不叫橘子，
0: 哎，你觉不觉得就咱们小时候吃这橘子都是套袋的这种？
1: 对啊，
0: 哎，你知道特有意思，刚才有朋友答题说第三题叫套袋柑橘
1: 是
0: 他说的，他描述的倒是也没有问题，
1: 也没毛病，但是我第一回我一直觉得我小时候吃的这不就是橘子吗？
0: 就是可能是这么一种类，但是它不叫这个名字，它有一个还挺好听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现在这些水果都不这么叫了。来吧，我们看看大家答案。手机尾号7268这朋友说了，哎呦，这不巧了吗？小时候都吃过这三样，怀念的味道，也怀念儿时的快乐。然后手机尾号2589说沙棘，还不是沙棘啊，咱今天这三个基本上都是本地水果。
1: 对，
0: 然后手机尾号3232跟第一个叫什么呢？叫山丁子。
1: 山丁子
0: 有可能不同地方是不是叫法不一样？
1: 3766这位朋友说是第一个是海棠果，这名也挺好听，海棠果
0: 是。
1: 还有朋友，还这位朋友还直接说，带塑料袋的橘子。
0: 然后手机尾号9997这朋友说，第二个我知道，这不是高粱杆吗？有朋友说是高粱杆，然后呢，也有朋友说是这个特甜的一个杆儿啊，说但是不是甘蔗，说叫什么名来着？特别甜啊，就是的确有些人家里边就地里边还种着这个东西。有朋友说叫甜秸杆，这手机尾号5607。
1: 尾号8181这位朋友说是甜甘蔗
0: 啊，然后还有手机尾号这个1004说绿色细杆甘蔗啊，
1: 2382这位朋友说是嘎啦果、玉米杆儿，还有橘子。
0: 第一个还真不是那个嘎啦苹果，因为嘎啦苹果现在你依然能够买到啊，那个也是有的啊，它比嘎啦苹果还要小，它特别小一颗，有多小呢？有的特别小的就跟那荔枝那么小啊，就那么小一颗，然后吃起来说实话有点酸酸涩涩的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包括第二个啊，我看手机尾号4353朋友说是不是甜棒啊？说我们这儿好像叫甜棒，有这么一种东西，说小时候吃过。
1: 回什么都有，您来看看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进来这个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三张图了
0: 是的，
1: 猜
0: 第一种不叫苹果啊，第二种不叫甘蔗，第三种不叫橘子，它到底叫什么？我们儿时的老式水果您吃过吗？您还记得它们的名字吗？回复早安奶茶来看看。
1: 接下来我们来和各位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的是时政方面，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5月17号到18号，我省自西向东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此次降雨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
0: 再来看2026年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支持县市区公布我省的邯郸市涉县入

0: 选。
1: 眼下，石家庄市1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一些项目建设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白佛村、城角庄村、南村等6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将于5月底前启动交付。
0: 再来关注身边活动，今天呢是5月19号啊，是中国旅游日。看看身边的景区，石家庄黄金寨、杖石岩、天桂山等多个景区近日官宣有免票的、有半价的啊，各种特惠玩的活动。
1: 再来看到河北多个景区也推出了中国旅游日优惠政策，5月16号到24号，邯郸东太行景区免南门门票入园，金娘湖景区免鹊桥门票，5月19号，承德金山岭长城门票是半价优惠。
0: 石家庄赵州桥景区即日起到5月20号暂停开放。
1: 再来看到在这里看见故宫数字故宫体验展，昨天是在河北博物院2层阳光大厅正式启幕，观众无需赴京就能感受到紫禁城传统文化的深厚，切实实现让文物活起来。
0: 再来看石家庄市首届青年戏剧展演近日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启幕了，这个活动呢也是汇聚了来自全国知名高校和演出院团的49部青年戏剧，一共有101场演出，将会在知音1953多个剧场展演到6月7号。
1: 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铁路部门将从今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
0: 再来看招聘，石家庄市总工会2026年工会就业服务进校园专场招聘会上周末举行，招聘会呢一共有260家企业参加，提供了2000多个的就业岗位，一共吸引了6000多名的毕业生到场求职，累计投递简历近1万份。
1: 健康方面，最新研究发现啊，和持续久坐的人相比，无论是通过轻度还是中度的走路打断久坐，都能够显著的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对代谢更为友好。提醒大家，每坐20分钟，步行2分钟即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好了，各位来吧，早上的7:30啊，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的答题时间了。我们今天呢跟您猜的不是花了，今天我们换了游戏规则，我们猜的是水果，而且猜的不是现在常见的水果，我们猜的是老式儿水果，这些老式水果啊，就是70后、80后、90后小的时候应该吃过，但是可能近20年可能也没有怎么见过和吃过，不知道您还有没有记得它的名字，能不能叫上来哈？还有就是。孩子，比如现在上学路上的孩子，我觉得00后啊，应该是几乎没有见过这些水果，更没有吃过这些水果。
6: 那是如果从这么来说的话，那我还是00后
5: 啊？是吗？因为你不知道是吗？
6: 我还真不知道。
5: 你是吃过不记得了，还是就没吃过？
6: 都有可能啊。就是你看我一点开之后，一上来你这三行字先给我把路堵死了。
5: 是。
6: 上来先说这不是苹果啊，这不是甘蔗，这也不是橘子。那我还能说这是什么呢？你看第一个呢，刚才说了特别像苹果跟石榴的结合，
5: 大家特别小，
6: 那叫平溜。
5: 那不、但我们今天关于这个答案也蛮多的啊。有人说叫嘎啦果，其实它不是嘎啦苹果，它比嘎啦苹果还要小。
6: 对，
5: 有人说叫山丁子啊，就有人说叫海棠果啊，就大家答案也还挺多的。
6: 对，看到这位32806有朋友，他说是甜棒，第二个，第三个是广柑啊，
5: 还有人说第三个是沃柑，就是5168这朋友说沃柑不是这些年才有的吗？就是咱小时候就叫这名了。还有油多嘛，这朋友说叫蹦杆儿，
6: 对，
5: 然后好多朋友给他起名字。然后这有一朋友说的特有意思，说第三个我知道，就是那个小时候经常吃的，然后籽儿特别多的那个橘子啊，经常套着袋儿，籽儿还特别多，反正酸甜酸甜的。手机尾号6185说小时候冬天总吃啊，说的确那个时候一买，有的时候一买它不是一箱或者一袋，是一筐。一筐买回家啊，就那塑料筐，然后每一个都套着袋儿，然后那袋儿上呢就写着它的名儿，它的名儿就俩字儿啊。你还不知道是吧？
6: 我有印象，我好像吃过那种带筐的、带套塑料袋的橘子。
5: 对，但是籽儿特多，而它籽儿挺大的，
6: 籽儿很多，而且很酸，我记得。
5: 反正不像现在什么沃柑什么的，就是粑粑柑这么甜啊。
6: 这位7148这位朋友也是说，第二个这是第一个叫耍瓜，他说。他没骂我，
5: 我听完之后觉得
6: 傻瓜。第二个是甜蹦，他说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是老家土话，第三个我们这就叫小橘子呀。
5: 然后其实我们看到第三个啊，就是现在不少朋友在我们的提示之下，第三个那两个字的答案逐渐在刷出来了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手机尾号5737，手机尾号6673。 很多朋友现在开始答了，说是不是叫芦柑？
6: 芦柑，
5: 哎，
6: 这个听起来靠谱。
5: 这个名字是不是觉得哇，好像是上个世纪的名字啊？它真的是上个世纪的名字啊，
6: 叫芦柑，
5: 就叫芦柑啊。那个时候叫芦柑，不像你看现在，其实每种柑橘类的水果它也有自己的名字嘛，对吧？哎，什么什么这个沃柑啊，什么粑粑柑啊，葡萄柚啊什么的，它都有自己专属的名字。我们小时候也是有的。芦柑啊，那个套着袋儿籽儿特别多的，您猜出来了吗？但是现在其实第一个跟第二个，我觉得还是有朋友的答案都不一样啊。
6: 对，
5: 有朋友说第二个叫玉米杆，有朋友说叫甜高粱杆，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反正我挺爱吃第二个的，就小时候吃那个洋甘蔗觉得特费劲，经常把嘴都弄破，但是这个呢就觉得它没有那么粗，然后吃起来呢哎也会挺甜的，汁水也蛮多的啊、哎，大家有没有想起来它的名字？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你就可以看到这三张图。怎么中奖啊？你直接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答案就可以了。只要写下答案，你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
6: 大家来猜一猜吧，很多朋友还在继续留言啊，看看是不是您回忆里边的这些水果呢，也好多年都没有吃过见过了。
5: 是的，我们也来听一听啊，昨天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哎，昨天中奖的是一位小朋友。
7: 喂，你好。
8: 哎，你好。
7: 啊，您好，您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面留言了吗？
8: 对对对，还是留的。
9: 叫阿姨。
8: 喂。
7: 哎，你好。
9: 啊，你好。
7: 你叫什么名字啊？
9: 我叫刘子嫣。
7: 刘子嫣，你上几年级啦？
9: 五年级。
7: 今天早上是谁送你上学的呀？
9: 我妈妈。
7: 那你今天早上答题的时候是在车上吗？
9: 对。
7: 还记得今天猜的是什么题目吗？
9: 花朵。
7: 那些花你都认识吗？
9: 最后一个是我妈妈告诉我的。
7: 那题目里这几种花你对哪个印象比较深刻呀？哪些是你见过的？
9: 前两个。
7: 妈妈平时带你去看过花吗？
9: 去年暑假去过植物园，去看月季啊什么的。
7: 妈妈平时还带你去过哪儿啊？
9: 去过好多地方，刚跟你们团去了湖北。
7: 哦，真的吗？什么时候呀？
9: 是在五一的时候。
7: 还记得去了哪些地方吗？
9: 去神农架看金丝猴，还去看了许多植物。
7: 最近学校里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
9: 不是刚开运动，
7: 是不是要，刚开了运动会？
9: 对。
7: 你参加什么项目？
9: 50米短跑。跑了个第三。有一个奖牌、一个奖状和一个本儿。
7: 回来是第一时间跟谁分享了这个事儿啊？
9: 跟我妈妈。妈妈说真棒。
7: 一些花和黄金小马，你想选哪个？
9: 小马。
7: 是要送给妈妈吗？
9: 对。
7: 为什么呢？
9: 因为她每天早上起来给我做饭都很辛苦，有时候会买个面包夹着鸡蛋，还有时候会给我煮些面条吃，晚上的时候也会给我做饭，每天上下学接送我，还给我洗衣服什么的。
7: 那你对妈妈还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9: 我想对妈妈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5: 多可爱的孩子，万事如意，这也是个老生小孩啊，跟我们家老生水果一样。对，非常感恩妈妈的付出，而且你看能听出来妈妈在旁边也一直提示他，哎，你们最近不是运动会了吗？分享分享运动会的事儿、哎，所以我觉得你看大家中奖之后可以让孩子来接听电话啊，分享一下他平时学校生活的日常也蛮好的、
6: 因为每天我们就是听着大家的这个故事吧，留言也在想着当时大家发这段话的时候的心情。
5: 是的，
6: 包括最近过，因为本身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呢，很多朋友也非常有共鸣。
5: 对，
6: 大家接到这个电话之后，也确实很多都是小朋友答的题，小朋友来接电话讲一讲有什么话跟爸妈说的呀？
5: 哎，
6: 最近那个学校又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儿啊？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互动。但是大家每天还可以来继续参与留言答题，只要您参与这个答题，就有机会来获奖啊！
5: 是的，
6: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

0: 是的，回复早安奶茶啊，这个答题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
1: 是的，
0: 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您就中奖了啊，黄金小马或者一束鲜花，您随便挑。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王心凌甜美清新的演绎，轻盈的旋律，温暖的歌词，展现爱情中的悸动与心动。特别推荐理由：恍惚回到爱你的甜心教主，王心凌。如果月亮会说话。如果月亮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话题只说热点，
8: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周二早安啦，我是子琛。
0: 是的，今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打卡，我们跟大家互动玩的游戏是

0: 就看图猜老式水果，这水果呢，这是很多年之前的童年水果，现在市面上几乎见不到了。零零后几乎是没见过没吃过，但凡吃过的大概率孩子已经上小学了，所以来看看吧，今天您能不能认识出这几种水果，还是不是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呢？
1: 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这三张图片了。底下的留言区大家来直接来说一说，您认为这三个水果叫什么名字。
0: 哎，是的，第二种水果就有朋友说叫高粱杆，有朋友说叫玉米杆，有朋友说叫甜杆，到底叫什么，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您回复早安奶茶赶紧进去看看。你看有的时候这些童年的记忆啊，的确会唤起我们内心那种很朴素的情感。哎，说到这种朴素的情感啊，最近也有一部电影让大家觉得哇，看完之后也就像一碗白粥一样，让你觉得非常的舒服也非常的感动，就是正在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
1: 没有流量明星，也没有什么宣发，全片几乎都是陌生的潮汕方言，投资呢只有1000多万，全员素人出演，但是目前票房是已经突破了5亿，而且这部影片的豆瓣评分目前是高达9.1分，被观众是称为一封寄到心里的信。
0: 一生承诺万里山河，影片本身的讲述的是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守望的故事。孙子带着阿嬷珍藏多年的家书赴泰国寻亲，却意外地揭开了一个秘密，就是和阿嬷书信往来半生的阿公啊，就是他的爷爷，其实早已经离世了。那这些年是谁在给他们写信呢？哎，代替这个爷爷给他们去寄信汇款，以一己之力托举两个家庭的，竟然是一位素昧平生的异乡女子谢南芝。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重点来说了说这部电影本身的故事。今天呢，我们也依托这个故事哈、来跟大家聊一聊背后的这段历史，聊一聊当时哈、下南洋先辈们的血泪奋斗，这个运转上百年的民间邮政，就是说到有这个侨批啊，背后的这些故事。
1: 什么是侨批呢？其实在潮汕及闽南方言当中，批意思是信，侨批呢又称是银信，这也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以及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的一个合称，是一种信款合一的一份特殊的家书，叫做侨批。它的诞生呢是源于充满艰辛的移民史。你看我们常说的近代中国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下南洋，闯关东，走西口，潮汕地区背山面海，历史上也是天灾战祸频繁，迫使一代代潮汕人把目光投向了海洋，这也是我们说到的下南洋。
0: 是的，我们来追溯这段历史啊，自清朝开放海禁后，无数的潮汕百姓为了谋生计，就乘坐所谓的红头船冒险出洋，前往东南亚等地。19世纪后期呢，很多的东南亚潮汕侨胞的聚居工作地远离港口城市，也没银行也没邮局，就由往返家乡和南洋之间带货的老乡，把兼有寄钱和传情功能的信件捎给亲人，这侨批啊就成了亲情和经济的双重纽带，也是连接海外游子和故乡亲人的生命线。大家就是如果看电影的话，建议大家就是看完之后一定不要着急走，在最后类似于彩蛋的位置你还可以看到一些真实的侨批的照片就里面写的内容会非常的具体，比如写到了家中大小各分2元，就是寄回这钱怎么分啊，洋银多少钱，为母亲买肉，没有华丽的辞藻，就是朴素的惦念和最实在的担当。那个年代很多人下南洋之后自己在那边务工啊，有在印尼的啊，在这个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包括这个马来西亚，然后在那边务工也非常辛苦，把钱寄回来真的是供养着家里面这个一家人甚至是几代人。
1: 是的，3年多前的一天，这段历史，这些带着温度的文字是深深击中了电影导演编剧蓝宏春。22年年底的一天，正在构思创作自己第三部电影的蓝宏春走进了侨批文物馆，待了整整一天。那一天他把馆里展览的侨批全部看了一遍，又买回了大量的侨批研究的书籍，他自己说到说越看越放不下。侨批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末逐步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他所承载的那份精神并没有随之封存，而化作了 改革开放之后海外侨胞回

0: 乡投资的热情化作了新时代文化交流的桥梁，更在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的文化作品当中获得了全新的生命。
1: 您去看这部电影了吗？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信的故事，讲述了乔批的故事，是过去的故事，也是现在和未来的故事，也在这一代代人的讲述和传承当中让记忆不朽，奋斗不止。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Are you ready?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周二早安了，我是子琛。
0: 我看今天早上互动的朋友有不少，说有的想要黄金小马，也有的说想要一束鲜花、说想送给另一半、的确我觉得大家快到520了，开始惦记给另一半送东西了啊。520的浪漫呢，不是转瞬即逝的仪式感，而是藏在日复一日里细碎又绵长的温柔偏爱、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也准备到了看得见摸得着每天都能用到的幸福感，带来的就是戴森吹风机。
1: 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一说到这个戴森吹风机，都知道就是一个字儿贵，原价2000多，不过今天呢，我们是节日特惠，1499再立减200，所以说到手是1299就可以拿到戴森的吹风机了啊、
0: 是的，
1: 绝对是美发界的天花板了，硬核黑科技拉满，转速达到了每分钟110000转。早上您赶个通勤，晚上哄完娃想快点洗漱，长头发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发根就很干爽，发梢不带半分的潮气，也不用说攥着这个笨重的吹风机去耗半天时间，手也特别累，胳膊很酸。更贴心的是它的这个智能温控技术，全程暖风是很温柔的那种，绝对没有高温烤的发丝的那个发柴的感觉，让发质受损这种情况绝对不会有。吹完之后用手拂过发丝，都觉得像在拍那个头发那个叫什么洗发水的广告一样，特别顺滑。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
0: 是的，为什么520送吹风机啊？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适合送给另一半。首先它的使用频次很高，就是他每次洗头发每天用的时候都会想起你。还有就是不知道大家各位女士，就是你老公有没有帮你吹过头发，因为大家知道女生啊，如果头发长其实自己吹挺费劲的，尤其是长的话，有时候后边你老吹不干，你老举着你胳膊都要酸了。哎，你看很多短视频拍的时候特别浪漫，就是这个老公给老婆做的几件事嘛，其中有一件就是吹头发啊。哎，你会觉得这个长长的头发，然后如果他帮你吹，也是一件很细碎很温柔很浪漫的事情。然后今天呢，这个节日福利我觉得价格也很合适哈，原价2399，今天啊1499再立减200，1299大家就可以买到戴森吹风机。而且再加赠什么呢？戴森的发梳啊，他那个梳子。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你送的是一份520很有温度的浪漫。
1: 不仅有温度，老公买给自己也一方面给自己吹，同时还省了劲儿了。
0: 是，你说谁给自己，老公自己给自己吹是吧？
1: 老公自己搓背能用、
0: 如果他还有头发的话是可以的。
1: 另外就是我觉得一直觉得礼物吧送给别人，你看刚才新华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哎，你买了之后你自己还省点力气。
0: 对，这全家都能用我觉得啊。
1: 对，大家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当然除了送礼物之外呢，服装搭配的默契也可以增加彼此的感情嘛。
0: 是的，
1: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个大品牌 Coach 他们家的 T 恤，男女同款的，您可以搭配一个情侣装，很精致很高级，很柔软的面料，柔软亲肤，排汗透气性也非常好。包括上边这个印花， Coach 也是用了多层印花工艺，比那种普通的单层印花洗很多次几百次它都不会掉，非常显质感。我们520直播的时候，当时我跟思达直播的时候，当时大家有看到这款 Coach 的 T 恤，很有质感，绝对是一看得到的轻奢大牌那种感觉，穿多少年也不会过时，而且是经典百搭，怎么搭都好看洋气。关键是平时你买一件小1000，今天到手只要1997。
0: 哎，我觉得这个配个情侣装穿也非常不错、
1: 对，
0: 除了女生买给自己，其实这个衣服可以买给老公的，我们男女同款520，咱女士朋友也得表示一下嘛、是不是？这男生衣服也不多，有一件算一件是吧？给他买个像模像样的。
1: 他给你买个戴森，你给他买个 Coach 的 T 恤，
0: 你觉得自己还赚了？
1: 样上咱什么也不缺，但是你还赚了。
0: 那当然了，花小钱办大事啊！乐商城的我们520宠爱季，这个最后一周倒计时了，满210、满520都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先领券再下单。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现在520活动还加赠了全燕燕窝银耳羹两大盒呢。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真的只要500多起，现在商城全场满210元、520元还有好礼相送，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4: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安了，我是子琛。
1: 是的，欢迎您在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互动，也可以在早安奶茶的留言帖下来留言，拨打电话96-1024可以找到我们。
1: 是的，这天气啊，终于这雨算是停了。今天白天邢台邯郸晴转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衡水东部、邢台邯郸、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沧州东部以及我省的沿岸海域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未来两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啊会出现分散性的降水。然后东部的话风力偏大，气温整体平稳，没有明显的波动。
0: 是的，监测数据显示呢，石家庄近几日已经是满足了气象学上的这个入夏标准，5月10号正式进入到了夏季，较常年的5月17号还是偏早一周的，所以说现在不能说是春天了，对不对？确实是已经不管从方方面面吧，已经。